教育呢，完全放弃了，这才造成现代社会的危机。我们都晓得，东方教育跟西方教育根本差别的地方，东方注重于道义，西方注重在功利。啊，那么我们现在舍弃了道义，模仿西方人，人人都变成急功好利，啊，社会这现在已经是人人都具有这么一个观念，竞争，不竞争就没有办法生存了。竞争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整个世界同归于尽。啊，争到最后就打了。啊，核子大战怎么发生的？竞争最后的结果。跟东方道义的思想不一样啊，道义思想彼此礼让啊，哪有竞争的呢？啊，中国几千年古圣先贤教人都是仁让、礼让，啊，从来没有听说过争这个字。啊，这一争还得了啊！这个是东西方在教学基本上差别的地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仁义道德可以能够维系社会长治久安，啊，借功好利那是昙花一现的，后面就没有。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此地这个十二句所讲的种种恶行，啊，在今天社会上一般人普遍都犯了。入轻为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注解里头讲得好，书曰：“书经上讲的，罪以为轻呐。一个人有过失，犯罪了，我们应该怎么想法呢？不要去想啊，他犯的这个罪太重了，大恶不赦。这个人心一点慈悲都没有。”啊，我们常讲心狠手辣了，啊，不是个仁慈的人。仁慈的人看到犯极重的过，也要想这个过失啊，不是很严重，啊，处处往轻的地方去想。一个仁慈的法官来断这个案子，处处总希望把他那个罪洗刷干净，啊，而不是看到犯罪的人呢，小罪给他罪加重，啊，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对人对自己纵犯过失，自己可以原谅自己，
别人小小的过失就要把他那个罪过要加重多少倍。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个根源是在说舍弃了自己传统的文化教育，受到外国人的影响。外国人，我早年初到美国，那一边的同学告诉我，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海关，对于任何一个人，他都怀疑你是个犯罪的人，你是个行为不端的人，你要用种种方法证明你没有犯过罪，证明你自己是好人，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你不是个好人。所以你要拿出种种证据，证明你是个好人，证明你没有犯过过失。这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看任何人都是好人，他看任何人都是坏人。所以人生在这个世界，生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到这些地方，看到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尊敬佛菩萨。佛菩萨在这个社会里面还一样现身，还一样慈悲救护啊。诸佛菩萨纯善无恶，帮助大家，大家对佛菩萨还是恶意相向。毁谤、陷害、扰乱，层出不穷。佛菩萨要像我们这个态度，算了，走吧，何必在这多住？可是佛菩萨不如是啊！怎么样的侮辱他，他承受啊！善心、善意、善行教化一切众生，还要受众生的侮辱。我们对佛菩萨不能不尊敬啊，不能不称赞。真的像佛经上讲的，他不是凡人啊，不与凡人一般之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效法的。无量寿经上讲得好，佛说这些众生先人无知啊，先人是他的上一代啊，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他的长辈、他的老师，不涉道德。都被西方文明迷了，被功利主义迷了，被功利的意识形态迷了心窍啊。

起心动念，自私自利，中国自古以来，诸位翻翻中国的典籍，没有隐私权这三个字啊。司马光告诉人，他一生事无不可告人也，坦白的、公开的，没有一桩事情不能告诉别人的，正大光明啊！外国法律上有隐私权呐、这个是文化不同的地方。差异的地方，一个人一生当中，事事都要瞒着别人，都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说这种心情多苦闷，活得多可怜呐！不敢告诉别人。不能告诉别人的，当然不是好事。好事哪有不能让人知道的？总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细细观察，要好好的学佛。昨天晚上念佛堂的法师护法们我同意给他们做个聚会，也顺便给他们谈谈怎样去念佛。念佛也不能为自己，我们念佛堂的设施领导大众在那边熏修，为一切苦难众生啊！念佛要有感应，感应是从真诚心来的，有口无心，哪来的感应？口念佛号，心里头要想佛。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亦是心里头想着，心里头常常有佛，念佛的功夫才得力了。所以念佛不能不听经，不能不明白道理，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舍弃，佛号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昨天晚上我去看李会长他告诉我，上个月底他带了个团到中国大陆去潮汕参访，这个团100多人都是念佛人，都是念佛念得不错的结果在潮

高山旅途当中，看到同修啊，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他吃饭，圆桌嘛，有人就选座位。会长说：“你为什么要坐那个位置？”哎，这个位置安全，什么安全呢？那边有人上菜、端菜、上汤，会。不小心会把衣服染子搞脏了，这边不会呀。所以会长啊，你要坐这边来。会长说：“你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从这些地方看呢，自私自利啊。菩萨了，要把好地方让给别人呢。”苦难自己来承担啊！这种人决定能往生，处处要占小便宜。这种人佛念的再多，啊，李会长讲，肯定你不会往生。我们常讲啊，起心动念为自己的人是凡夫啊。起心动念为别人的人，这个人是菩萨。迷雾啊，就从这里看了。上 bus， 头一个上，先去占好位置。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都不知道照顾年岁大的人。你看李居士，他样样走在人后面，他不在人前面。他所赢得的广大群众对他尊敬，处处为别人。处处想到自己，占到有利的地位，把别人挤下去。不错，你是可以能够得利于一时，你轮回的日子有的过，三途的日子有的过，能在这一生当中处处让别人，处处走在别人后面，眼前看到好像是吃亏了，将来决定得生佛果。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事实啊！要能够原谅一切人的过失，不要去责备别人呢。说个实在话，我们没有资格责备别人，为什么呢？我们自己本身有过失，本身没有过失才可以责备别人啊！谁没有过失呢？佛没有过失，所以菩萨见人都谦虚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他还有惭愧心。如来果地才没有过失啊！可是诸佛如来这辈人都非常慈悲呀。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末后一句：见杀加怒。这是讲犯罪了，判了死刑了。执行死刑的时候，没有怜悯之心，反而是嗔恨之心。这个心不好啊！古时候

这发的人员，在执行、处决死囚，都流眼泪啊，虽然他是罪有应得，但是总是不能忍心看到人家死。 那么，尤其是无辜的、冤枉的，更是令人痛心，千方百计去救护他，怎么可以还假怒？还动嗔恨心，这种心，这是非常残。 残酷啊！果报，我们可想而知啊！所以，对于遇难的人，应当要有怜悯心。 应当要有同情心，要生救护心，这是人心呐。贪嗔痴的心呢，是三毒恶道之心呐。 菩萨的心，仁慈到极处，佛心是真诚平等。我们要认识清楚，要知道如何去学习。这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一段呢。 这是讲一般平民所造的恶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认识了温伊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

0: 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他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伴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啊， 杀生

0: 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天经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

清人起位，诸降入府，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入亲为众，见杀家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货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

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

成为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

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

0: 李元天军事，新闻庆功盛绩，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

0: 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尽，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2年了，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要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百分之百把握。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

0: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愿意这是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念卫生部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

0: 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

0: 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个事情，在这儿有3000股，我疼啊疼，得了3000股，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爸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镖似的，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吧，
2: 头也都说，
1: 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太热。
2: 搁那开庭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搁病，老百姓儿，都搁家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时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说谁认识？中啊，要上个谁呀？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儿是，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兄弟。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岂料掘开木

0: 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2: 是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咱们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是。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

0: 你看把眼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2: 啊，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1: 你说怎么来个谁呀？然后是谁
0: 呀？
1: 漂亮
0: 财源，
1: 漂亮
0: 财源。
1: 你当时那
0: 队
1: 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是放油了？搁啥子？年子做的时候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

0: 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你
2: 要
1: 是死
3: 了
1: 老
3: 师
1: 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得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再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

0: 不是说不是说。
1: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一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日到天也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4: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0: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人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5: 又是那
3: 不要直说话。
5: 刚才就
0: 直说。
3: 直一说，手不要直。
0: 直一说。
5: 直一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1: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0: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 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4: 人家
5: 直接都说的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6: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 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

0: 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黄烟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语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幻沙戒。有做无烟火坑沙、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护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遣令去救道终始，乃至胎中出受二根，鱼中起方便沙。上一次呢，跟大家学习到做这个无烟火坑沙，这个一段经文呢讲的比较多一点，讲的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是接着看经文给我们说明毗陀罗沙请大家看经文毗陀罗子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造鬼，宙斯令起水洗着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即读咒术。若所欲害人死者，患不可悔。若前人入诸三昧，或天神所缚，或大宙斯所救解，不成害，患终可悔。是名毗陀罗沙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给我们说明什么叫毗陀罗沙这个毗陀罗呢，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起司的咒语我们这里看这个经文也很明显。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优婆塞就是受了五戒的男众受了五戒的叫优婆塞。那么这个也把他这个资格身份说明是优婆塞已经受了五戒的。那么受了五戒呢他要杀生而且对象呢是杀人。以二十九日这个二十九日呢是算阴历的我们一般讲农历我们中国人讲农历。这个每一个月的二十九日就是

一个月的啊月底了，啊，就是这一天啊，29日这一天。那么这一天呢，啊，求全身死人，啊，这个求就是去找一个身体还很完整的死人，啊，也就是刚死不久，啊，这个身体呀，啊，还没有坏，还没有烂，啊，求这个全身死人。那么造鬼啊，这个造鬼呢，我们看了就很明显，这个人死了啊，他就不会动了。那么现在呢，要让这个死人呢，他爬起来啊，而且还可以指使他啊去杀人，他这个方法就是召鬼啊，把这个鬼呢召集来。那么这个召鬼啊，这个鬼呢，他的神识就附在这个死人这个尸体，那么他就动了啊，他就爬起来了啊，所以召鬼咒师令起，把这个鬼找来啊，然后念这个咒语呢啊，这个命令这个鬼呢附在这个尸体啊，然后叫他起来啊，那么起来就死人就会动了啊。这个是鬼神啊，这个神是他附在这个死人的尸体啊，然后他就可以活动了啊。我们现在看到附体的呢，我们看的不太会害怕啊，可能我们同学有人看过。现在讲附体呢，都附在活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的不会说很害怕。如果他是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爬起来跟你讲话呢，我看没有人敢跟他面对面的，大概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但他就有这种咒术。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看到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啊，啊，认为啊，这个大概是迷信啊。古时候的人呐，总是都是用这个迷信啊。如果说一般人讲的啊，他未必是真的。啊，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能确定。但是佛经讲的，那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实了。啊，为什么呢？那佛不会打妄语嘛，啊，他怎么会去编一个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那佛他自己不就打了妄语了吗？啊，这个五戒这第四条众戒是不妄语啊，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事情啊，但是呢，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讲的，相信佛陀的人格啊，一定有这个事实，那佛才会讲。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啊，当然他有很多疑问，啊，这个也很正常的，啊，我们也不要见怪。

啊，这些事情呢，啊，如果人生的阅历多了，经历见闻多了，那慢慢的呢，他就会了解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附体的，附在活人的身上，他讲话就不是他本人讲的，那个声音、动作、表情都不一样。啊，那个叫那个演艺人员来演啊，也演不出来的啦。啊，叫他表演呢，表演不出来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鬼神，他都可以附在一个活人的身上，那当然他也可以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嘛。啊，甚至他可以附在啊任何一个事物上面。啊，所以我几年前啊在新加坡啊那个时候去打活期啊，建中协会啊就租宾馆给我们住啊，道场啊住不下。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啊，我还是，这个房间有电视机啊，还是会受不了这个电视机的诱惑啊，总是会启动那个开关，啊，然后就开电视，那开电视呢，啊，我就看到一个 HO 的啊，那个外国啊那个影片的。啊，专门演那个恐怖片的，啊，那个我最喜欢看的，啊，那么我就去按，哦，找到这个节目了，啊，太好了，啊，我就欣赏这个节目，啊，那个节目呢，那个外国演这个恐怖片呢，演的呢，那真的会扣人心弦，啊，真的那个恐怖的气氛呢，时时逼迫着你。啊，他那个电影啊，他可以演到这样。那么他这个内容就是演一个洋娃娃啊，这个洋娃娃大家应该看过啊。啊，这个洋娃娃就是给小孩的玩具啊，这个这么大的啊，那个洋娃娃呢，就是会拿刀去杀人。那么他没有动的时候摆在那里不动啊，就是一个洋娃娃，一个玩具。那一动起来啊，他就拿那个尖刀啊去杀人，杀死很多人，实在很恐怖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啊，啊，古时候有这种咒语啊，可以让尸体站起来，水洗濯衣。啊，就把它洗一洗，把它穿上衣服，啊，然后另手抓刀啊，啊，让他手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那么这个衣婆舍呢？啊，使用了这个咒术，啊，让这个死人呢，找一个鬼来啊，附在这个死人的身体，让他爬起来，啊，手拿着刀，啊，那么他心念口说，他心里就有这个念头，啊，口中也说出来了，我为某甲故，啊，就是说，我是为了某某人，做此毗陀罗，啊，这是。做这个法术，那目的呢，就是要杀害他，要他的命啊。那么心念口说啊，心里有这个念头，口中也说了啊，做这个起尸咒啊，让这个鬼啊附在死人的尸体啊，然后拿刀啊去杀死。

他要杀的那个人，即读咒术啊，那么就读这个咒术啊，那么这个咒术呢，就是命令指使啊，这个鬼啊护在人的尸体啊，拿这个刀去杀人啊，若所欲害人死则犯不可悔啊，如果他要害死的那个人呢，那真的就是这样被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不可悔罪了。若前人入三昧，或天神所护，或大咒师所救解，不成害，犯终可悔罪。啊，那么这个终可悔就是这个优婆塞呢，用这个咒术啊，让这个鬼附在尸体，拿刀去杀人。啊，没有杀死，啊，那为什么那个人没有被杀死呢？啊，这个若前人就是，啊，他要杀死的现前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有以下三种情况，啊，没有被杀死，啊，第一种就是。前人入三昧，就是现前这个人啊，他这个时候呢入定了，入三昧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在正在打坐啊，他入定了啊，那么这个鬼啊去害不了他，难道这是什么道理呢？啊，他入定，他那个身体还坐在这里啊，啊，刚好啊，他不动啊，啊，杀他是最好啊，啊，最好的时机了。为什么他入了三昧就害不了他呢？啊，这个我看过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竹窗随笔》有一个公案啊，莲池大师讲有一个道士，他嘛。这个道士呢，他住在一个河边，啊，住一个茅棚，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呐、啊，要从那里河渡过，啊，那么在前一天晚上，这个道士呢，就听到两个鬼，啊，在这个讲话了。啊，那被这个道士听到了，啊，被道士听到了。那么这个两个鬼讲什么呢？啊，其中有一个鬼讲啊，就是那个河里这条河的水鬼，啊，在那边看守的。那么这个鬼呢，他要再去投胎啊，要去转世。他必须找个替身啊，来代替他的工作啊。那么这个鬼跟另外一个鬼讲了啊，他说明天啊有一个人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么他经过那个时候呢刚好下大雨，那个山洪爆发啊，水呢很大，那个人就会被淹死啊，那个人啊就是他的替身啊，那么他可以转世了啊，他可以离开了啊，来给这个鬼啊讲啊，也给他告辞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这两个鬼讲这个话，那么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个人啊要渡过那个河啊，刚好下过雨啊，那个山上的水啊山洪往下冲啊，那个水流呢非常急啊，那个人呢要渡过去
以前呢没有现在这么巧。

量那么多，那么方便。啊，那么在平常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下雨啊，那个河水是很浅，啊，人走过去了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下了大雨啊，山洪爆发啊，那个水就很深了，啊，水流得很急，啊，人很容易啊被这个急流啊被冲走了，被淹死。那么道士看到这个人要渡过去的，道士就给他讲，叫他不要过去，啊，他说你等这个水啊比较小的时候再过去，现在过去非常危险，啊，有生命的危险，啊，那么这个人就接受道士的劝告，就没有渡河了。他没有渡河，那个鬼呢，本来就等这个人被淹死啊，做他的替身。那现在呢，这个机会呢，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那么第二天呢，啊，又听到这个两个鬼在讲话了。啊，他说这个机会他等了很久，啊，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无奈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他不晓得又要等多久了。啊，另外一个鬼就跟这个鬼讲，啊，他说这个道士啊破坏你这个好事啊，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报复呢？啊，去伤害他呢？啊，那么这个鬼啊，啊，觉得也有道理啊，这个道士啊破坏他的好事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那个鬼就要去找这个道士麻烦了啊。当然这个话呢又被这个道士听到了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呢，这个道士呢就在那边打坐入定啊。那个鬼啊在那边绕了三圈了，就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道士啊。后来呢又听到这个鬼讲啊，那你其实报复的怎么样啊？他说我怎么去找都找不到啊，看不到那个道士，他不晓得在哪里啊，他找不到。啊，原来这个道士啊入了三昧啊，入了三昧啊。那么莲池大师对这个公案啊他也给我们说明了，那为什么那鬼找不到啊？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公案啊，金碧峰禅师啊，那阎罗王派小鬼去抓他啊，那个公案一样，他入定了他就找不到啊，是什么道理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呢看的是有形状的啊，只要有个形状在那边，我们人都可以找得到的。那鬼呢，他不是看形状的，是看我们人心的起心动念啊。如果你有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你在哪里了，他就找得到了啊。如果你在那边入三昧入定没有起心动念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因为鬼是找那个念头，不是找那个形状啊，跟我们人不一样啊。我们人是找那个物质啊，那个形状啊。所以这段经文啊，啊，牵掉没有什么注解很多啊，在注解里面呢，啊，也广化老法师也没有很多注解啊。那么刚好呢，我看到这个竹窗随笔啊，啊，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啊，就把这个

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讲的这个公案，那么来解释这句经文啊，不然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难免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疑惑的。那为什么他入了三昧，他就害不了他呢？啊，因为鬼找不到他嘛。啊，所以我们看到前面呢，他这个幽婆舍呢是造鬼，他是找一个鬼来附在这个尸体，主要是那个鬼啊。那么鬼呢，他找到人呢，起心动念他都找得到，你只要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啊。你动什么念头，他也知道啊。所以这个感应篇讲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呢，啊，鬼神都可以鉴察得到，啊，他都可以侦测得到，那他不需要用仪器的，啊，因为鬼神他有报德的五通，啊，有报德的五通，啊，他不受这个形质上的障碍，啊，另外鬼神他还有眼里没有障碍。啊，这个过去我请教过台南开心法师，啊，他做焰口超度鬼神，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看到啊，那开心法师他有定功啊，他修天台宗的三指三观，啊，修到有得禅定了，啊，这个事情啊，我是听我们敬老教授给我讲的。他真有禅定，所以他在超度的时候呢，他都看到很多鬼来，断头断脚的非常多，啊，还有日本鬼，还有洋鬼。那我就请问开心法师啊，开心法师他也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台语，啊，我就请问他了，我说师父啊，那你怎么超度啊？那些日本鬼洋鬼，那你讲这个台语念这个经他听得懂吗？啊，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呢，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啊，后来呢，这个在十几年前我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第一次做三级系列，前一天晚上啊，我就梦到很多白人跟黑人穿着那个白色衬衫、西装裤，大概十八世纪的人，啊，就是达拉斯佛教会第一次做三十系列，啊，我前一天晚上就做这个梦，啊，那么第二天就要做法会了，那我也醒过来啊，这个梦很清楚，我想这个。可能是求超度的吧，那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了。后来我就联想到呢，在梦中看到他们穿着的衣服呢，大概是十八世纪的，啊，所以我就推想啊，大概是美国啊，林肯总统啊，那个时候啊，南北战争内战，啊，黑人跟白人啊，那个。林肯要去解放这个黑人啊，让他们得到自由，啊，那么发动了这个南北战争啊，当中呢战争死亡的人啊，后来我就请同修跟他们立个牌位了啊，啊，南北战争啊罹难的军民。那么在2004年啊，我在澳大利亚啊，在布里斯本澳洲净宗协会呢做善系念啊，那么也是梦到很多洋女人啊，大概两三百人，一排很长的啊，一个接一个啊，那么手都被绳子绑起来，那旁边呢？啊，站的那个警察呢，也是女警察，

啊，后来我就找机师帮我查资料，我说奇怪，明天要开始做三级训练啊，今天怎么梦到这个梦呢？啊，我就想到达拉斯那一次的记录。啊，后来呢，这个啊，台湾出版一本《探索》杂志里面记录啊，这个澳大利亚呢，最早是英国啊，他有一些囚犯啊，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么第一批送过去呢，是男囚犯。啊，第二批呢，送过去的是女囚犯，有200-300人。啊，后来我查到这个资料啊，我就确定，就是这批女囚犯呐、啊，要来求超度的。那么我是根据开经法师给我讲啊，这个鬼神呢，他没有言语的障碍。啊，我们念中文的啊，这个念经啊。他们可以能够听得懂，因此他们才会来，才知道我们在超度。那么这些跟鬼神有关的啊，相关的啊，这个是讲毗陀罗沙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他入了三昧了，啊。啊，没有被他杀死，啊，因为鬼找不到，或天神所缚，啊，或者呢，他这个人很有德恨，福报很大，啊，有天神呐、啊、在保护他，啊，这个鬼呢，去了伤害不了他，或大宙斯所救解，啊，大宙斯呢，就是。有一个更厉害的宙斯啊，那么他给他解救了啊，那么这个法术呢，对他就起不了作用了啊，也害不了那个人了啊，这个就不成害啊，那么不成害呢，还是有罪啊，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戒体呀、啊，没有丧失掉。啊，戒体还是存在的啊，没有丧失掉啊，是可以忏悔的，但是呢，是终罪。啊，那么这个罪呢，在世间法律讲，就是杀人未遂。啊，你要杀人呢，但是没有达到目的，没有杀成功啊，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呢。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没有丧失戒体，啊，也就是说没有丧失优婆塞的资格，那么这个叫毗陀罗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伴毗陀罗者，若优婆塞29日坐铁车，坐铁车椅。做铁人，做鬼，做铁人另起，水洗着衣，令铁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读是咒，若是人死则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缚，若宙斯所救解。不成死则是终罪可悔，是名伴毗陀罗沙。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给我们说明伴毗陀罗沙。啊，伴毗陀罗者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另外一种杀人的方法啊，叫做伴毗陀罗。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段经文是毗陀罗，那么这个半呢，就是一半，那么这个。

一半呢，跟完整的毗陀罗呢，它这个区别啊，就是毗陀罗呢，它是用死人，是人，但是这个人死了，刚刚死没多久了，他的尸体，利用他这个尸体呢，造鬼来了，附在他的尸体，然后拿刀去杀人。所以用完整的人的这个尸体，这个叫毗陀罗。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它不是用人的尸体，它是坐铁车，坐铁人。若优婆塞29日坐铁车，坐一部铁车就是车子，用铁做的。然后再做一个铁人。古时候有这种咒术杀人的咒术。也是造鬼，也是找一个鬼来。那么咒铁人令起，就是这个咒语一加持这个铁人呢，他就动了，他就起来了。那么也是水洗濯衣把它洗一洗穿上衣服那个铁人给他穿上衣服那么令铁人手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魔甲毒誓咒也是心念口中也是这么说的我为了某某人读这个咒要这个铁人呢去杀死那个人，若是人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他要杀的那个人呢，真的就被杀死了，这样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把人给杀死了，这个构成破众戒的事实了，不可接受忏悔了。那么这个坐铁车铁人在念咒还是造鬼找鬼来附在这个铁人铁车这个上面，它就会动了。那么这个铁人铁车呢，在我们现代来讲现代科技发达现代科技发达呢，就不用去找鬼了用电脑遥控就可以了机器人你去做一个机器人现在那个我看那个电视那个机器人那个手脚也蛮灵活的叫他拿个枪拿个刀去杀人这个不成问题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咒术就是电脑那个电脑按一按那个机器人他就去杀人了铁人铁车这个用机械化的这个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但是造鬼这个鬼附在那个铁人那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上面它会动这个就是找那个造鬼召集那个鬼来附在这个铁人这个身上他就可以动了那么这个动实际上就是这个鬼呢他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就是刚才我讲的看了那个 HO 那个恐怖电影那个就不是机器人了他演的那个电影呢，就是跟这里讲的，有鬼附在那个洋娃娃身上。这个影片如果找到了，播给大家看大家再对照这个经文，你就
你就很清楚了啊，原来就是这样的，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不然你想了半天，那个铁人怎么会动呢？啊，如果用电脑遥控，我们现在没有怀疑，但是没有电脑遥控，它会动，很奇怪，你就想不透了。啊，其实呢，那是鬼啊，附在那个物体，它才动的。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辛苦，造鬼啊，啊，他用这个咒术呢，是找鬼来啊，啊，命令这个鬼啊，附在这个铁人的身上啊，让他爬起来啊，啊，让他手里拿着刀，啊，命令呢，他去杀某某人，他就去了，啊，是这样的。啊，这个跟那个，那个外国电影啊演的那个洋娃娃杀人那个，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一类的。哦，那个，我看那个洋娃娃，他那个鬼还没有附在那个洋娃娃呢，他放在那边一动也不动，就是一个洋玩具。他那个鬼一附在那个洋娃娃，哦，他那个眼睛也动了，也不一样了啊，那个动作，哦，那个。露出那种凶恶狰狞的面貌出来，看得真的很恐怖，看得真的也是很过瘾啊！啊，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厨房，哎，那个厨师正在炒菜，被杀死了。啊，人家在喝酒啊，喝得很高兴，哎，人被杀死了。啊，全场啊，这个就乱哄哄的了。啊，所以啊，我建议我们网络的同学呢，你们可以去找这个电影来看啊，然后啊，你再念这一段呢、啊，你就知道呢，可以理解了啊，这段经文呢，他讲的这个实际状况啊，啊，那个演技呢，演得特别逼真啊。那么此地也是跟前面一样啊，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护，他这个人，他如果入三昧了，因为他主要去伤害人的呢，那个是鬼神，啊，所以入三昧他就找不到了，因为他不是人，啊，如果人他就找得到，啊，你只要有一个物质形体，我们人都看得到。啊，那么鬼神呢？他不是看这个物质形体，他是看人的起心动念啊，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了。啊，那我们人是看不到人的起心动念，那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这个我们可以找得到。那鬼神呢，他看不到呢这个物体啊，但是他可以看到人的起心动念，人的起心动念呢，他就有方位了。他就有形象了，他就可以找得到。啊，那么入三昧呢，他就找不到了，就伤害不了。啊，或者呢，诸天神所护，啊，就是天神啊所保护。啊，或者呢，被更厉害的宙斯啊，他所救解。啊，那么这个是宙斯啊，互相也会斗法的。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他们那个时代呢，有一些人学符咒的，啊，在乡下呢也非常多。那么彼此都有学符咒啊，看谁的法力比较高了啊，在斗法力了，啊，好像孙膑在斗庞涓一样啊，看谁的法力高啊，谁的功夫高了。啊，以前听我父亲讲啊，啊，这些符咒的事情啊非常多啊，而且做泥水匠的啊，我父亲是做木匠的，做木工的。啊，但是他没有学那些咒术啊，但是他知道了有很多人他有做木匠，他有学这些咒术法术。

那以前的人呢，就是请这个木工师傅去盖房子，还有请这个泥水匠啊，都不可得罪的。啊，你只要一得罪呢，那你就惨了。啊，他在你家的房子在梁或者在什么一个地方啊，他给你装一个东西，啊，就可以弄得你全家不得安宁。啊，以前呐、啊，常常听我父亲呐、啊、讲这些事情，啊，听大人讲这些事情。啊，还有一次我听我父亲讲啊，啊，他们那个乡下山上的人啊，以前那个人穷啊，那一把雨伞呐、啊，那就很值钱了啊。那有一个学符咒的呢，到一个人家去了，啊，那么他那个雨伞呢、啊，被人家拿走了。啊，他就很不甘心了，啊，这个谁偷了他的雨伞啊？然后呢，他回家就开始做法，啊，他那个法术啊，叫做火烧符啊，就是他念那个咒语啊，啊，然后呢，他自己那把雨伞在哪个地方，那把雨伞就会着火。啊，结果他这个符咒啊、咒语啊，念念有词，果然呐、啊，啊，他给他拿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呢起火了啊，从他那把雨伞啊，火就烧起来了，啊，所以有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出在佛经啊，我们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啊，我讲的这个都是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这里是讲半毗陀罗沙啊，就是一半的。啊，那么跟前面这个毗陀罗沙劫罪是一样的。真的把人给害死了，那不可悔。啊，要去害，没有害成功啊，没害死，这个是终罪可悔。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断命杀啊，断命者29日，牛死徒弟，以90浊中燃火蚁，行遍浊水中，若心念口说读咒数言，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随灭。啊，到这里是一段啊，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讲断命杀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好几种啊，这个也是在29日做法的啊，就是农历月底，宁死徒弟啊，就是这个。啊，牛的粪便啦，啊，这些屎尿啦，啊，这些，它涂在地上，啊，那么再加上这个酒，啊，这个饮食啊，放在这个当中，啊，那么这种方法是用火烧，啊，就是点个火把它烧起来。那么这个牛屎，这个可以着火的啊。特别酒啊，它也可以着火啊。如果我们那个比较烈的酒啊，那个酒精的浓度比较高了，你火一点，它会着火的。那么牛的粪便呢？因为牛都吃青草的啊，所以它那个粪便也可以烧柴火的。啊，03年我到西藏去看了，啊，看到藏民呐，他们很多呢。啊，都是用一片一片的那个牛粪晒干了，啊，我问当地的人那个干什么用的，然后烧火用的，啊，因为那个草啊干了啊，它可以烧的啊，那么这种啊就是用燃火，那么这个用这些东西呢啊。

他放在那个地方，那么用火给它点燃了，火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他这个就把它丢到水中去了。啊，寻遍浊水中啊，就把它放到水中去了。若心念口说读咒术也，啊，就是心里有这个念头啊，口中也是这么说啊，读这个咒术。说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水灭。啊，就是读这个咒术啊，诅咒他要杀害那一个人，念那一个人的名字，说某某人呢，就如同这个火，这个火放到水中呢，火灭掉了，那么那个人的命啊。就随着这个火也就灭掉了，也就死了，所以若火灭时啊，彼命随灭，那么这个是一种，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种。又复二十九日牛死徒弟，九十浊中化作所欲杀人相，作相仪循环波灭，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相灭，彼命亦灭。若相灭时，彼命随灭。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啊，做法也是在二十九日。那么跟前面一样，牛死徒弟，九十浊中。那么他是画像啊，画呢要杀那一个人的形象。那么这个像画好了以后呢，循环剥面，剥面就是把它除掉、去掉，再把它破坏掉，把这个像给它撕毁、破坏掉。那么在破坏的当中心念口说就读这个咒术念这个咒语。如此相面，彼命亦灭，就是他画这个人的像那么画好了再把它毁灭掉然后读咒语，这个像呢毁灭了，那个人命呢同时也灭了，也断了所以若相灭时，彼命随灭这个像破坏掉灭了那个命他也随着就灭了那么这个是又是一种那么下面呢又有一种。又复二十九日牛死徒弟，九十浊中，以针刺一角头，循环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是名断命。这个又是一种也是二十九日做法牛死徒弟，九十浊中这个跟前面都一样那么这种杀人的方法呢，以针刺一角头这个是用针刺的，那么拿那一个他要杀害那个人的衣服他穿过的衣服拿他的衣服拿他的衣服呢，用那个针刺那他那个衣角衣角那个头给他刺，那么刺下去循环拔出，刺上去马上拔出来，那么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就是这个针呢，把他那个衣服那个衣角刺进去再给他拔出来就是这个针拔出来的同时呢那个人命也就像这个针被拔出来了，也就死了是名断命。那么以上这三种呢都叫断命杀这个也都是用咒语的那么下面这段

段经文讲，若用种种咒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它是一个涵盖性的，

业了，啊，丧失掉戒体。若不死则是终罪可悔啊！如果用这些种种咒术去害人啊，人没有被害死，是终罪啊，中等的罪啊，这个终罪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是断命杀啊。那这个一大段经文呢啊，在千料里面呢，它解释者很短啊，这个千啊讲三种咒术断命，并名焰倒杀，皆毗陀罗之类也啊。千只有注解这么一小段啊，啊，也就是总结呢啊，这个一大段经文啊，三种咒术断命啊，那么它的名称呢，都是属于焰倒杀啊，焰倒啊，这个都是属于毗陀罗啊这一类的啊，使用咒术去杀人的，属于毗陀罗的这一类。那么焰倒杀啊，这个焰倒杀这些咒术杀人啊，在我们现代比较少听到了啊，有的一些法术也失传了啊。那么在赶尸咒啊，这个啊，以前我在台湾看这个电视剧啊，啊，那个我记得很多年前了，大概三十年前看了啊，那个名称啊叫做湘西赶尸。湘就是湖南，我记得那一片那一个片的片名叫《湘西赶尸》啊。这个是在抗战时期啊，啊，还有听说过。那么到现在呢，也是啊比较少听到了。那么为什么经文讲二十九日做法呢？啊，就是二十九日念咒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没有夜光啊，比较适合这种咒术啊来施法，昏暗无光啊，适合这些邪术。那么这些咒语害人呢、啊，是到害死人啊，这个就犯不可悔啊。但是现在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咒术，这种咒术在伤人的，还是有。啊，我们到新加坡啦，就常常听到一些同修讲啊，降头啊，那个常有同修讲这个施这个降头。那后来呢，有一年我在台东啊，啊有一个高级警官，外事警察的啊，专门管外国人的，有一个新加坡的人呐、啊，去台湾呢、啊、施这个降头。啊，那么这个警官呢、啊，也是我们净宗协会的同修。啊，现在退休了啊，他就来给我讲，哦，他说这个被他们抓起来啊，他还是很厉害的啊，他那个咒术还是很厉害的啊。哎，这个他这个外事警察科啊，他有这个悬案的记录啊。今天时间到了啊，哦，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向下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这一段时期有一些同学，我们尽忠的莲友，每个月在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做一次三时息念的法事，做得都很欢喜，但是中峰禅师里面许许多多的开示不甚了解，当然就不能够随文入观。于是同学们来找我，希望把这个仪规能够讲一遍。我记得过去在新加坡曾经讲过，讲得很简单。

这个集子，我也是每一天都在读诵。禅师开示，言简意赅呀，确确实实就佛法而论。任何一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成无上道，因为法法了都是圆满的。但是问题呢，要懂。这个懂是相当不容易。那么诸位要求啊，我也欢喜。我们利用这段时期，把这个集子在一起，我们好好的来做个学习。名题是中风三十系列法事全集，我们先把中风啊跟诸位做个介绍。中风是人名啊。禅师法名啊，是上名下本，光明的明，本末的本。中风是他的别号，他的别号，他是杭州钱塘人，大概就是现在的杭州萧山。萧山在钱塘江的旁边。他生在宋朝的末年。长在元朝，是宋末元初的人，因此我们要把元也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这个国家了，都是汉人，汉族。那么其他的族群呢，在从前都是外国，现在呢，这个融合成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了，中华民族里面包含56个不同的族群，是以汉族最大，人数最多。元朝是蒙古人统建立的，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那么都是属于外族了，在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时候是外族，统一之后跟中国融成一体了，所以中国本身就是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像一个大野炉一样，能包容。
而且呢，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个是中国古圣先贤教诲，中华文化的成就。蒙古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啊，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后裔啊，忽必烈就是成吉思汗。那么他在宋朝末年，李宗啊，宋朝李宗皇帝景定元年，景定是年号，公元呢1260年啊，说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今年公元是2003年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元朝蒙古建国啊，是在1260年啊，当时是宋朝理宗景定元年。那么他就成为大汗了啊，不叫成吉思汗呢，成为大汗了。他在开平即位，开平这个地方是在暖河最北面啊，最北面现在是内蒙古的地区啊，这个方位呀是在北京的正北啊，北京的北面啊。那么他也有个年号，那是叫中统啊，以后改了啊。那么这是元朝的世祖皇帝，在这个历史上称为世祖。距离我们民国呢，这是明前啊，从民国这一年算起，中华民国民国这一年算起，民国前652年，民国建国今年是92年。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年代，确实的年代呢，就是652年再加92年。700多年了啊，元朝时代啊，700多年了。这没有多久啊，宋朝末年的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宋度宗咸淳7年，就是1271年，蒙古建国，改国号为元啊，元朝从这一年开始。宋朝是在公元呢1276年呢亡国啊，也就是蒙古人统一全中国啊，统一全中国，这是1277年啊，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呢，这进入元朝了。元世祖啊，这是他的年号呢，是至元14年啊，也就是1277年，统一中国。这一年是从民国算起，民前啊，民国以前

0: 三十五年，啊，635年，这是把蒙古元呢简单的历史跟诸位啊做一个交代，然后我们来介绍啊。 这个西涅法寺的编注人啊，中峰禅师。中峰禅师是宋朝理宗景定四年癸亥。 癸亥呀，我们就晓得中峰禅师是属猪的。啊，景定四年呢，是公元1263年。啊，1263年。 11月初二生的，啊，11月初二，我们在这个他的传记里面呢，看到，啊，他叔姓孙，母亲姓李，啊，他母亲做了个梦。
1: 无门开道者，持灯笼至其家。啊，无门开道者是个老人，手上拿了个灯笼，到他家里去了。第二天呢，他就出生了。那么由此可知。 他母亲做梦啊，是11月初一的事情，啊，11月初二啊，他就生了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就是中峰禅师。传记上记载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能相信，啊，为什么呢？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太多了。 确实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小孩再来人，啊，绝对不是个普通人，他的威仪相好，啊，跟一般小孩啊不一样，啊，他才会走路。 这个小孩的时候，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这是讲财力襁褓啊，就是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哎，他就能打坐。啊，才会说话呢，他就会唱梵呗。啊，跟。 小朋友们在一块玩呢，他所玩的，仔细去观察呢，都是佛寺。啊，像佛门里面呢做法会呀、啊、这些事情，他喜欢玩这些东西。那么由此可知，前世是个出家人。 带着有过去僧中的习气，这个也没有人教他了。啊，那个时候佛法呢虽然是很盛行，但是这么小的小孩没人教他，哎，他自己就会。

不但前生是出家人呢，前生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呢，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他的本级因缘，我们是凡夫不知道啊。是不是佛菩萨来应化的，很难讲。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天目山。这个天目山诸位有一些同学们去过的呀。这个细念佛寺当然在天目山举行啊，我们相信一定得中峰大师的加持。不过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天目山，观想中峰禅师，时间跟空间没有障碍，都能得到三宝的感应，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他9岁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孤儿。15岁他就有出家的这个念头但是他还有父亲中峰禅师非常孝顺

虽然有出家的念头，但是父亲不同意，这就不能随便出家。但是他在家里面，家里有佛堂，他在家里拜佛，而且呢，燃背，礼佛燃背，燃背是燃香，在背上燃香，在家居士，在家居士这个受菩萨戒，都在手背上燃香，那么出家人在头顶。视持五戒，每一天念《法华经》《圆觉经》《金刚经》，这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日夜精进呢。夜晚也不休息，那么夜在长信，疲倦了，用头去撞柱子，警惕自己。我们想想看，自古以来啊，这是真正知道勇猛精进的这种人不多。那我们看到中空禅师没有出家之前，十几岁的这个时候的行持

是不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呢？做榜样给后学人看。给当时学佛大众，我们现在常常讲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给大众做榜样，做模范啊。真正学佛呢，要像他这个样子啊。他住家靠近灵动山，常常到山顶去坐禅。普观是20岁，曰传灯录，这是禅宗的语录。是禅宗1700则公案，就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书的分量很大。都是讲禅宗历代他们修行开悟正果的记录。过去曾经有人写了一封信，这个参禅的啊，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哪一篇我记不得了啊，这都是初学佛的时候，在我还没出家啊，在灿云法师普里茅棚看这些书。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这个是最初是灿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在山上我住了5个半月我读的书就是阿弥陀经苏钞，阿弥陀经云中钞，阿弥陀经要解这是参云法师叫我好好认真的去读这三样东西，而且把这个课判呢化成表集另外呢就是看印光大师文钞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封信给印光大师，说他对这个1700则公案大致上他都参透了，还有几条他不了解。那么印祖给他回的信回得很妙，他说这1700则公案如果有一条明了了，你就全明了了；如果有一条没有明了，你全都没有明了。这一位仁者得到印光大师这封信之后这是如冷水浇头醒过来了，把这个放下了，不再参禅了，老实念佛了。诸位要知道，古来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讲，一物一切物。还有一桩事情没悟你什么都没悟。千万不要自己以为。

一开悟，那就真的是错了。印祖这种当头一棒，不但打醒他了，我们都提高了警觉。这我们开悟了没有啊？真的开悟了，古德讲得好啊，一精通。 一切尽通。我们这个一经通了没有呢？如果通了，所有一切经摆在我们面前都没有障碍了，那你才通了。世间一切法摆在面前，它更没有障碍了。世出世间法全通了，这才叫。 大彻大悟，这才叫大开圆觉，不容易。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跟我谈，末法时期呀，往后。 就从今往后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只有这一条路啊，最稳当、最可靠啊。中峰是禅师，宗门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看。 他教我们念佛，30几年。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他很有天分呐，这个出家人呢，名山呐，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呢，我们想很可能他是高峰和尚的徒弟，有的名字辈嘛。大概就带他到天目山，去拜他的老师，他的老师高峰妙禅师。那么这个在禅宗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都是元朝时候的故事。高峰禅师门槛很高啊，这是真正的有道的高僧啊，我们不说得道啊，说有道高僧，那是一切人都能肯定的。看人不一样啊，一看到这个年轻人啊，特别欢喜，特别有缘，马上就想给他剃头。这个中峰禅师说他父亲不准他了啊，不能够出家了，心里很想出家了，但是父亲在，父亲不准他出家啊。那么高峰禅师就跟他讲，你回去跟你父亲好好谈谈啊，希望他能够同意

出家，那么这是这个20出头的事情。遇到高峰禅师之后，接受高峰禅师的指导。 所以，一个人的成就，事处、事法都不例外。老师重要，遇到一个真正高明老师指导，你的进步就快了。他有一天念《金刚经》，念到何等如来。 念到这个地方呢，恍然开解，其实是恍然大悟。

大物而不是车物。但是对它的好处很多。有时内外典籍呀，皆大其意趣。这是物了啊。内典是佛经，外典是儒家、道家，所以诸子百家这些典籍都能够通达。

这个中风虽然悟入境界，自己非常谦虚。不以为自己是开悟了。时年29岁。这一年24岁。时至云丙戌岁也。至云丙戌在公元是1286年。1286年。明年从高峰剃然于四子院，四子院是道场的名字。那我们晓得他25岁出家的。诵《金刚经》觉悟是24岁。内外典籍都没有障碍了。内外典籍就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给我们讲的事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是佛经呢。世间法在当时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儒道诸子百家。他们有障碍了。24岁。不是迷信呢。真实的学问呢。第二年出家。拜这个高峰妙禅师为师父。

26岁呢受戒，27岁，这里有一段记载，观流泉有行，行就是觉悟。这个东天目山呢，流泉很多，还有瀑布。啊，他看这个瀑布流水呀，有觉悟，求老师给他证明。

高峰妙禅师是一个真正开悟明心见性的人，他来诱导他的学生呢，来帮助他了。

这个实在讲呢，它是在将物未物的边缘。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27岁，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民间讹传，讹传就不是真的，谣言。讹传我们今天叫谣言。谣言是什么呢？是官选同男女。官府要选同男同女。但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谣传。中风就问他的老师，他说：“如果忽然有人来问和尚讨童男女时如何？”老师外头有这个传说啊，如果有人来问你要童男童女。你怎么办？高峰禅师就说了：“我但度诸弟子于他。如果真有人来了，我就送一个诸弟子给他。诸弟子大概现在好像我是见过。”现在很少看见，是竹子做的，梭头发的，但是它的齿比梭子密，很细密的，从前是梭头发的，民国的抗战时期，还一般这个。农村小城市很普遍，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这个梳子多半是塑胶化学做的了，这种竹篦子看不到了，这个就是梳洗时候的工具，男女都用。女孩子用的最多。他说有人来问我要童男童女，我就把这个给他了。思言下动然，中峰禅师听这个话之后就豁然开悟了。

彻法圆底呀！啊，这个事实大彻大悟。那我们今天读这段文，有没有什么悟处呢？别说大悟了，我看连小悟也没有，好像是所问非所答了。 那么这个就是老师教学的善巧方便，别人听不懂啊，所以正是触动了他的禅机，打通他的穴道啊，彻法谛圆这一句话了不得。 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晓得他27岁开悟，开悟之后没人知道，只有他老师晓得，别人不晓得，路程重重啊，人无知者，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在一起坐悟，没有人知道。 他开悟，这个里头说，于是高峰书真赞佛寺，高峰禅师是他的老师，写了几句话。 给中锋，四句话，这个四句话也都是属于禅机，我们今天看了也看不懂。他说：“我相不思议，佛祖莫能视啊，独须不孝儿，见得半边鼻。” 这是他老师写给他的，赞叹他，赞叹他的悟处。他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中空禅师这个四句偈，我们也没办法理解。这就是呢。 你到底是真的悟了还是没有？如果悟了的时候，字字句句明明了了，不悟的人呢，给他讲了也没用处。这个跟千奇百则公案完全相同。以后啊。 有一些参学的人来，向这个高峰禅师请教。高峰禅师就叫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去问他的法号叫明本呐。”你们去问他。这样一来啊，慢慢大家。 就晓得了，中空禅师确确实实有能力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他27岁，年岁不很大。 那么当时有个出家人，怀

曾是出家人，子正是他的名号。常问中奉诸弟子优劣，那我们。

道全是这个全无啊，一知半解的都无所啊。他举了几个人啊，然后就说这个名本啊，他说为本为诺，这个时候大概他在寺院里担任为诺，本为诺，这个担任为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传记里面讲啊，他才会走路才会说话了，他就会唱梵呗，那我们想的时候，他这个梵呗前世有根基，一定唱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殿堂里面呢请他当为诺啊，本为诺啊，这本就是名本为诺啊，他说这个是赶上新诸皇啊，用这个例子来举的时候好啊，因为天目山到处都是竹子啊，我一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恐怕有100多里的样子，100-200里全部都是竹子。他日成才，未可量也。这个人将来前途无量啊，特别赞叹他啊，所有弟子当中，这是特别为老师器重。那么到禅宗啊，元禅宗，这是元朝第二个皇帝，是忽必烈的儿子，叫帖木儿啊。那么他做皇帝呢？年号叫元贞啊，元贞元年啊，元贞元年即位，是公元1295年11月，他的师父圆寂了啊，师父圆寂。讲千话是缘起，下面以大觉述寺，大觉是寺庙啊，就是把这个道场委托给中峰禅师，是此推第一座祖荣住持，他退让啊，自己没有做主持

道大德，1297年，他到金陵是南京、安徽这一带参学。戊戌是1298年，他在泸州住茅棚。这个时候，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他的智慧、道德、辩才。

教化众生啊。来看他的人，向他讨教的人越来越多。禅师喜欢清净，喜欢进修，我们看他一生的形状，他在一个地方住啊，时间都不长，都是在各个地方参学住茅棚，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朴素。你在这个行录里面呢，记载着能够

在这个癸丑1313年，这里头啊有一个因缘。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是蒙古入主中国，高官显要都是蒙古人，从皇帝到这些地方的首长对他非常尊敬。如果不是真正的道德，做不到啊。我们继续来看中峰禅师，他的一生的行医。他生在宋朝末年，一生在元朝啊，经历五个皇帝。第一个是忽必烈世祖，第二个是成宗，帖木儿，第三个是武宗，第四个是仁宗，第五个是英宗。经历五个皇帝，那么1313年呢，这是元仁宗皇帝的时代，在元朝这第四代了，第四代的皇帝。这一年，丞相李勤法师到他私人的住宅，我们一般讲相府啊，恳请中峰禅师住持灵隐禅寺。这个寺庙很有名啊，在杭州啊。那么诸位都知道，这个宋朝有一个很出名的和尚啊，济公长老，济公长老就是灵隐寺的这个里面有很多他的古迹

杭州啊，可以说是第一个大道场。丞相恳请他去当住持，中坤禅师辞谢了。相府也有些高官呢在座，又礼请，这人大家通通都请。他说：“师父道德仁望，在当时。”当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一再请求随顺大众的愿望，希望他了。做这个道场的主持，把这个道场恢复起来，请他不要退让。他老人家就讲了，讲的这番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主持。副住持者须具三种力了，恕不拜师。这用现在的话来说，住持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你才能做上一个好的住持。护持正法，教化众生，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道力，第二个是缘力，第三个是智力。这三个条件很重要。道体也，缘跟智呢，这是用也。你真的要有道啊，什么是道？明心见性，这是道啊！实在讲呢，他老人家真的是有道啊，三个条件他都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教化后世学生呐。他在这个地方演戏啊，在表演啊，谦虚啊，说自己没有道，没有智啊，缘不能说没有，他的法缘很深。道是体。什么是道呢？在他著述里面讲的很多啊。道是确确实实、通达、

明了诸法实相，在这个世间，无论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确确实实一尘不染。《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它全落实了。不但世间法不染着，佛法也不染着。这是真正有道啊！如经论当中常常讲的，随缘而不攀缘，随缘也不着随缘的相，头一个条件呢？心里头还有一丝毫妄想执着还没有能放下的，不行啊。你怎么能临终呢？你自己还没有成就，你把大家往哪个地方去临呢？这个位置不好当啊，责任太重啊。云最重要的法缘、人缘啊。法院人缘好，办事情容易啊，有人帮助啊，少操心啊，今天所谓是人力、财力、物力，这都是缘啊。你主持那么大的道场啊，道场里面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共修。人力、物力、财力要有艰难，修行就有障碍啊。佛法里常说，法轮未转，摄轮先呢。如果你吃都吃不饱了，修道就困难了，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总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衣服破旧一点没有关系，能御寒啊，粗茶淡饭能果腹啊，心安道隆啊，身心不安，对于修行确实有妨碍，尤其是戒淫初期，缘很重要啊。处世待人接物要智慧，没有智慧就不能圆融。你看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做住持方丈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尤其道重要，道是体，缘跟智是用，尤其体而确其用，

尚可为之啊！有道，缘跟智不足啊，还行啊。缺点呢，是化权不周，事宜不备啊，教化众生不是很圆满，不是很成功。啊，办事情秩序不完备，啊，为什么呢？智不足，啊，常常有收入啊，啊，还能过得去，勉强了。使道体即亏，便无义无算呐、虽源于智，亦奚为哉？啊，这很感叹的话。如果道体没有，啊，没有见道啊，没有悟道啊，

跟无算没有两样啊，无意无算，算是计算啊。啊，虽然你缘跟智还有一点，也没用，没有法子补救。啊，换一句话说，弘法利生，续福慧命，这桩事情你做不到。如果体用都缺，而冒言拒之，越因越果，那这个就要负因果责任了。你怕不怕因果呢？没有体，也没有用，啊，语言不足，语言不足怎么办呢？攀缘。天天在家里动脑筋啊，邪知邪见的，啊，想什么方法攀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

法缘前世今生所结的，是自自然然而来的。如果起心动念到外面去化缘，那你就错了。道没有了，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他们建立道场教化众生，缘都是自动来的。而且怎么样，拒都拒绝不了，诚心诚意到这个地方来修布施供养，他来修福的，绝对不是把他找来的。

名望实至名归，不是像现在用种种什么方法来搞知名度啊，不是啊。啊，修道人要这个干什么？啊，决定不攀缘。中空禅师，皇帝找过几次，不去。禅师到底还是把这个灵隐寺这一桩事情辞谢掉了。啊，那么他的这番话，特别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反省呢。啊，我们自己如果是建立一个道场，你用它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对于佛法、对于社会、对于众生，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

元朝仁宗第四个皇帝啊，这都是在仁宗的时代。戊午这一年啊，元朝仁宗1318年啊，公元1318年。9月，啊，仁宗皇帝跟他附近的这些大臣说，他说他听到天目山中峰和尚道行，啊，我听得很久了，啊，雷雨召之来，那是很多次啊，不是一次啊，啊，多次啊。想召他进京，啊，那么这些大臣都说他身体不好，啊，是清没微，气有急，身体不好，啊，没有办法奉召啊。你看看，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事情，那还要皇帝来着，想什么方法了跟皇帝见个面呢？他不需要。

皇帝对他的德行愈加尊重，啊，赐号就是封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上看到的是圆。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啊，这是皇帝给他的封号啊。

那么又送给他的袈裟。礼物啊，颁证封号，还送一份礼物给他。特别指示杭州路，元朝的制度啊，叫做路。到明清呢，改做省。明朝的制度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啊，行政区域都称为路。那么这个就是地方的首长，这路是地方首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我们澳洲的是州长，皇帝指示，优里外户，让这个地方官员说护法，让禅师在山上安心办道。他的故事很多，得到朝野普遍的尊敬、仰慕，来请教，来求学。那么这个传记里面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他被当时帝王大臣知遇，没有人能相比。说大师常常教导学人，教导后学。直上言通，不求收物。真的，这个毛病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他距离我们700多年。700多年前，佛法就衰了。真正修行的人呢，不多了。所以他老人家非常感慨地说，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什么呢？学一点言语。通是通达佛法。什么通呢？言通。你听得多，你学得多，你会讲。不求实物啊。常曰：“今之参禅不灵验者。”这当时参禅不灵了。

为什么不灵呢？他说了三条。第一个，无古人真实志气。中峰禅师那个人，那个时代，一般学佛的人，真的跟古人不一样。古人真干。但是中峰禅师那个时代的，无论在家出家，要跟我们现在人比的时候，我们现在人不能跟他相比啊！那他们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白，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的老祖宗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学佛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取法乎上，行德乎中啊，你还能有一点成就啊。你要取法乎下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那么现在这个第一个问题，他老人家讲的真实之气，你是真干还是假干？这一点是灵不灵、成不成重要的关键呢。第二呢，不把生死无常做一件大事啊，真的。今天学佛，哪一个人是为生死无常来修行的？古人确实啊，出家修道为什么？为生死大事。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如果我们学佛，那个目标要是在明文利养，在五欲六尘，那就是古人讲的了：“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披毛戴脚环是不是来世呢？不是的，来世。来世是三途地狱，地狱的罪受满了之后，再来披毛戴脚环啊。那你要问，那有什么罪呢？破坏佛教形象，这个最大了。我们世间人做生意说，你把他招牌砸坏了。你让社会大众对佛法丧失信心了。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发起菩萨殊胜。

之要经，也叫做弥勒所问经。我记得我讲过三遍啊，曾经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过一遍，

败坏佛法形象，障碍正法。你看看经上所讲的果报，那不是假话了，不是吓唬人的，是真事啊。但是今天许许多多人胆大妄为，不知道因果可怕了，造谣生事，到底存的是什么心呢？圣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育，只是一个慈悲。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昨天中午，我跟此地昆士兰州科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我们中午在一起吃饭，谈到当前教育最重要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伦理道德教育是什么呢？教人要懂得爱人，要懂得爱环境，要懂得爱一切众生。圣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啊。要知道自己应当要做出牺牲奉献，为一切众生，为社会大众服务啊。这是现在教育里头最缺乏的，我们应当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校长跟副校长都非常赞同，他们邀请我到学校去参观，他们这个学校有3万多学生，

啊，那么学佛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了生死出三界。学佛的人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第一桩大事情来做。啊，我们一生为什么就为这个？啊，第三桩呢？伴谁集结以来所习所种不下了啊，这一句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懂了。无始劫以来这些不善的习气你放不下了，

这个就是你参禅不灵验，你念佛不能得一心，无论修什么法门你不能成就，这三个原因呢、下头又说，又不拘久远不退，转身心拘是拘足，不拘足啊，你没有啊，没有什么，没有长远心呐、没有不退转心啊，这个久远不退转心就是勇猛精进心，你没有所以你不能成就。病根在这个地方，他下面又说，说得好，毕竟病在于何呢？其实不设生死根本故，真正是禅师一语道破，你不了解生死根本，所以你从来就没有认真学习过。

生死根本是什么呢？他老人家所编著的三十心念法师开始里头有啊，第一时头一篇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传记里头也说到啊，我们把传记这个文跟信念法师里面的开示一对照，确实是他的口气，那个开示是他自己做的，不是别人编的。我们把这一段文也念一念。夫根本者，性真圆明，本无生灭去来之相啊。这实在讲很不好懂啊，这化身菩萨的境界明心见性，就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啊。什么是根本呢？根本是心性，明心见性的，这是根本啊，性真圆明。啊，本无生灭，这个生灭去来之相没有，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去来过去未来不但是讲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现在科学逐渐逐渐呢

发现了。这个钟茂生居士给我们在此地做的讲演，诸位同学都听到了。科学家发现的。

良友，不觉撇弃妄心，迷摄本源，虚受轮转。这是讲凡夫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一念不觉生起了无明，妄心就是无明，迷失了本源，就是本性，迷失了本性，演变成六道轮回，自作自受。所以说，迷这生死时啊，生死就开始就有生死了，悟了啊，轮回就息了。

生死轮回的真相啊！一句话说出来了，盖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根本啊，根是迷，迷了根本，把心性变成了妄识。

底下的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当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至动不动法，皆是生死根本呐。谁知道呢？

不是一个真修实证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一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大伙跟自己都在迷惑颠倒里面过日子，迷的相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他这个话我们要清楚，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动不动法，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悟了

就是华严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迷了啊，都是生死根本呐、啊。啊，法跟你讲没有迷悟。啊，就像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做这个水的试验，水没有迷雾，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等法没有迷雾。啊，我们善意好的能量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反应是非常的美好。我们有恶的意、恶意、恶念加给他，他的反应非常丑陋。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是什么？法性啊！法性是真性啊！过失是在我们自己迷呀、啊。迷了之后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变成生死根本。所以禅师说，若不曾向真实法中突然超悟啊，这句话重要，要在真实法中啊，脱是解脱啊，超是超越，你真的悟了。更于物外，别离生涯，不曾可救。那这就是法身菩萨了。这是一真法界了。但是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如果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又起心动念，像师尊在楞严经上所讲的，知见立智是无明本呐、啊，你还是不能够超越。这样啊，你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误入真实境界那么样的难啊。我们常讲纯净纯善的，这个里头不能加丝毫不净不善啊，丝毫不净不善都不行啊。所以大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唯有透
众以生死大事为己重任者，识尽透心，方看错破。

行善不要执着善呐、啊。啊，有过失，不要是自己和自己过失或者别人过失，都不能挂在心上。为什么呢？真性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邪正，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尘埃是彼丝毫不净不善，没有啊。啊，讲善讲恶是帮助众生回头的善巧方便，因为你给他讲真的，他不懂，他迷得太深了。好了，迷了就迷来说，啊，这个就是随顺俗谛。啊，大师真的开始这随顺真谛。啊，真谛是清净寂灭，俗谛里头才有是非善恶。为什么呢？你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啊，没有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没有分派分别执着的话，啊，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真话。那么他是这个英宗啊，英宗癸亥年1323年，正好一甲子61岁往生的。往生是8月14日，啊，8月14日，他是坐着走的，啊，他们在想写字的时候，坐在桌上走了，不容易呀，啊，那么诸位要想详细了解呢，请看这个《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最后一卷，啊，最后一篇是他的传记，啊，他的同学，啊，法弟祖顺禅师写的这篇东西，啊，诸位自己可以去看。这两个小时啊，我们把中峰禅师啊这个略传简简单单跟诸位介绍出。啊，下一堂我们就正式进入《系念全集》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法师的题目。题目啊，总共有十个字啊。中风系列法师三十全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华藏图书馆的本子，民国79年10月啊印的这个本子啊。那么这个页数啊，我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本子，有些本子跟这个页数不相同，啊，不过大概呢都能找得到就是了。中风是元朝明本禅师的法号。前面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有修有证，有德有学，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迹，确实令人感到五体投地。这一位宗门的大德，编著这一本系列法师，意义非常之深的，告诉我们，佛法到最后一招，还是要求生净土。这里面，他的开示讲的非常清楚啊。净土法门的殊胜由此可见，那么又何况华严这是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公认的是佛门第一经的啊，圆满法轮。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结录，宗门最后求往生，诸位只要看《
禅门日诵啊，就明白。

这一种修行方法显示出最高的智慧，这一本《系念法师三十全集》名扬两利，如果把它当作金灿佛事来做，有口无心的，那就错了。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诵来做。细念罗什大师翻《佛说阿弥陀经》，他是用意义的，所以经文里面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过去我也曾经听到人说过，一心不乱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因此对这个法门生起了疑惑，不敢承担但是弥陀经还有玄奘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是直译依照梵文呢直译下来，那梵文里面有十方佛这个罗什大师只有六方，那么晓得罗什大师省略，一心不乱呢，玄奘大师的本子里头是一心系念。如果说一心系念呢，这个凡夫能做到啊？一心不乱，这水平太高了。那么我们要问罗什大师有没有把意思翻错呢？给主说没有，凡是往生的人一定要念到一心系念。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引你，接引你的时候一定

先放光啊！阿弥陀佛放光啊！佛光助照啊，佛光一照啊，你的功夫就升等了。从一心息念呢，就到一心不乱了。所以罗什大师也没有犯错。大师确确实实把这桩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这个中国这个文字是属于会意。你看，上面是经啊，下面是心。这个意思，现在心里头有佛啊，心里头要有啊，这个才叫念呐，不是过去有啊，不是未来有啊，今啊，现在有啊，这个才叫念。细念，那是念念不舍。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十、第二十、第三十。在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昼三时、夜三时。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意思要是隐身呢，昼夜不懈。法是方法，是专求往生净土。那么现在一般呢，来修这个法事。用的是狭义的三十，那么在中国，中国是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分为12个时辰。一时就是现在的2小时。如果是帮助别人，如同本字里面所讲的亡灵，

广狭两种都可以做。啊，完全看时节因缘了。啊，方中风国师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求往生的法事，啊，求往生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本子三十是完整的，称之为全集，啊，注意看这个集，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汇集本呐。这个法事是中风过世汇集的，你看里面啊，这个内容啊，有赞颂啊，有相赞，有赞佛记啊，所以他有赞佛，他有诵经，有弥陀经，他有念咒，有往生咒，他有礼拜，他有忏悔，他有回向，修法很圆满啊，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意趣相同，啊，往生论天亲菩萨是五念法门，他这个地方也是五念法门。这个净土修行呢，啊，是好方法，啊，这里面有开示。这个本子我们提倡有好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仪规的部分我们完全省略，啊，这个三十里面有重复的，重复的我们讲一遍就够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第一段，这是相赞，大师在此地为我们集结的是戒定真相，啊，用这个赞。他为什么不用炉香赞？炉香赞是最普遍的，啊，为什么用戒定真相？大师一生教人，
注重德行啊。他老人家住世啊，距离我们现在700多年了。700多年前，他就深深感到世风日下了。佛门

弟子，他是指出家弟子，真修的人已经少了。我们今天早晨在他这个简短介绍里面，诸位听到了。所以参禅不得离，他讲的参禅为什么不离呢？为什么不如古人呢？有原因的，你要把原因找到啊。所以在心赞这相赞里面，我们想到他用戒定真相不是随便取的，它有很深的意思啊！忏悔法贯穿全部佛法的修行，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哪一个行门不是忏悔法呢？忏悔要有诚意，要有行动啊！不是口说说，口说说没有用处啊！那到底要怎么忏悔法呢？得依教奉行，你能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认真努力都做到了，这真忏悔呀！我们常常在说，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勉励，务必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分别执着放下，彻底放下，不能有丝毫夹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是生死四大了。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自己要觉悟要明了。好不容易真是佛门里头常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是遇到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呀，了生死出三界啊！机会遇到了，不能轻易放过，一定要抓得紧紧。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要再搞轮回了。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搞轮回还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是过失看到非常感叹这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重要因素。

他老人家在一生教学当中常常提醒，生死事大，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有救啊。所以一开头选界定真相，你看这个名字，什么叫真相呢？界跟定是真相。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我们这个年代，早年不远呢，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我们没有见到，但是有许多人见到，我们听他亲自给我们讲，虚云老和尚修戒修定啊，真修啊！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剃一次头啊！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照片，他的头发都很长啊！你看他头发短的去了，那是一年刚刚一年剃一次。一年洗一次澡。他的衣领啊，油垢啊，很厚啊，都黑了。但是真香。一点都不难闻。这界定真香啊，身上放香气。另外还有一位金山活佛，民国二十几年他都在呀。很可惜啊，那个时候我们年岁太小啊。不知道啊。金山活佛一生都不洗澡。身上就穿那么一件衣服。衣服从来没洗过，一生也没洗过衣服，也没洗过澡。身上有香气，这是界定真相啊！

那么我们燃起这一炷香，就要想到戒，就要想到定。香是表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供佛吗，一定要燃香啊，要点灯啊，要供水啊，这个是供养佛菩萨这个供具里头最简单的三种，其他的省略没关系。

这个几乎是不能生的呀。相表什么呢？相就是表界定，看到相，闻到相，就要想到界定了。诸佛菩萨修戒修定成就的啊，今天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呢。灯代表智慧光明，代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呐。智慧不是自受用的，他受用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戒定来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呀。水是表心性，所有一切工具啊，没有都不要紧，因为现在一般人的生活进入了工业时代，居住的房子，特别是都市，多半居住在公寓，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大的有几百户人家，房子的建筑啊，越来越矮了。为什么呢？为了节约能源。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所以房子比较低呀，房间也比较小啊，为了节约能源。这么矮的房子，我们这个手举起来啊，这个就到天花板了。所以家庭里面要是供佛呢，大概都供这个小尊的佛像。当然不适合烧香。烧香啊，油灯蜡烛都不适合。为什么？它有烟。这个油烟呢就染污。你房间太小。不像寺院呢，这个殿堂很大了。空气流通啊，房子高啊，那个没有问题。所以现在在公寓房子里头不太合适，公寓房子呢最好就是供水，水非常重要，水代表清净平等，我们的心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表这个意思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保持清净平等住。心只要清净平等，自然就有智慧嘛，这就是智慧嘛。供具它是表法的，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要懂这个意思。那么供这个供杯最好是用透明的，

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啊，杯子外面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啊，干净啊，不能供茶，茶有颜色啊，就不干净了啊，要供水。所以懂得表法的意思啊，常常看到这杯水就想到了，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那么从供水里面要把表法的意思引申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水啊，你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见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处。佛法教学用这些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既庄严又美观，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啊。戒定真相啊，这是在燃香的时候，分歧冲天上，这个香燃起来，香烟是往上升啊，冲天上呢，这是祈求感应呢，诸佛菩萨天神都在我们上面呢，下面有没有呢？有，下面下方世界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上我们要懂得，并不代表的是上方，它也是表法的意思。就像《华严经》里面善财五十三参啊，善知识都是在南方啊，哪有这个道理呢？南，我们住在北半球，北半球啊，南方属火，南方是赤道啊，是热带啊，北方是寒带啊，北方是水啊，南方是火啊，火象征光明啊，所以它那个南方不是方位啊，它是代表光明。凡是善知识居住的地方都叫南方啊，方向都叫南方。凡是善知识居住的这个城市都叫佛城。为什么？有善知识，有善知识，这个地方人有福啊，所以叫佛城啊，表法的意思啊。因此这个地方的天上不代表上方啊，不代表这个方位里面的这个上方啊，不代表这个。这个是表我们最尊敬的上方啊，我们最尊敬的上方，表这个意思。这个上方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啊，诸佛菩萨东南西北上方下方，我们在弥陀经上念到的啊，
通通都是啊，用天上来表我们的敬意啊，分歧冲天上，希求感应。弟子虔诚，依照细念法事修行的人，我们的佛菩萨称弟子，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善知识，师弟子之道就在前程。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浸则一分感应，十分沉浸你就有十分感应。李老师当年传给我，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我们跟古人比差远了，不要跟古代就是中风过失，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的？

人家也是15岁，不但是有志于学，他有志于道啊，比学还高一层呐。事出世间法，你看到传记里面所讲的，昼夜精勤，真的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勇猛精进呐，日夜不休息啊。儒释道这三家典籍，他都涉及，根底多么的深厚。24岁。他就开悟了，这个开悟虽不是彻悟，我们一般讲呢，小悟大悟，怎么知道大悟呢？事出世间的典籍，他都能够融会贯通。

啊，真正开悟。高峰妙禅师给他印证，他是27岁，啊，25岁出家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比呀。

第一，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奋发，中风过失为我们指出修行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呢？他说得很好，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不知道生死是大了。这是许多因素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把这桩事情忽略了。所以，没有古人呢，那种真诚心。在学道，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你们有诚意呀，你怎么能有成就呢？没有诚意，不知道生死是大。再其次呢，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这大障碍呀！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现代人，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你要不是真的放下。中风过世说得好，不但要真放下了，要放得干干净净的，一丝毫都不能留。他老人家标准在此地，只要有一丝毫，你就很难有成就，彻底放下。

在我们这个菩提道上，才能有一些进步。啊，这一些呢，张道的根本，你不拔除，永远摒弃在佛门之外，你没进门呐。啊，那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想想，天天反省，为什么放不下？那要是照中空禅师这个说法呢，我们换一句话说，贪生怕死啊，贪生，大师的意思讲呢，你生不了啊，怕死，死你不能避免啊。真正肯放下呢，生死就了了。啊，然后慢慢呢，再求通达佛法。所以这虔诚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要有诚意。啊，这个时候你点在香炉里头，啊，这个香燃在香炉里头，啊，热在金炉房啊。勤科是很快，因缘是形容，香烟

弥漫啊，这香烧起来之后，这檀香呢，一般都是讲檀香啊，香烟弥漫，即遍满十方。那么前面我讲的是奋起冲天上，天上是遍满十方，所以天上是我们最尊敬的这个方，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天上是表这个。下面这里头举了个公案，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耶稣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为什么取这个呢？解定释迦牟尼佛决定要出家，他的父王跟他讲，你要给我留一个后代，你才能出家了。等你这一出家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断掉了吗？释迦牟尼佛当时执着他的妃子耶稣陀罗，说他已经怀孕了，耶稣陀罗听了这个话了，吓一跳啊，她真的就怀孕了。6年，这个罗诃罗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罗诃罗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哪有耶稣陀罗？哪有6年？丈夫离开6年之后，他怎么生个小孩了？所以毁谤、批评种种，这个谣言，非常难堪呐。亚述陀罗就发誓抱住这个小孩，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烧死。他就这样做，果然呢，在这个大火里面，母子两个安然无事。于是大家就相信了，一切这个谣言先止息了，界定真相耶稣免难消灾障国王他的父王也相信了，这个家族这王族外面这臣民全国

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都没话说了。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

啊，菩萨具有情，摩诃萨是大菩萨，相云表界定，界定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取这个意思啊。相云盖是不是菩萨呢？相云盖就是菩萨。啊，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众生因他而开悟，他就是菩萨。菩萨没有形象，没有一定的形象。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化身在有情众生，化身在无情众生，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这一首香赞的大意，请看下面的四句偈：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个四句偈内容非常丰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这是弥了以后的现象啊。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啊，我们怎么样迷失了自信？觉海虚空起啊，觉海本来没有虚空啊。觉海就是性海啊，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心性啊，心性呢就是觉海啊，所以这一点诸位也一定要明了，自性本觉。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本觉。他本来就觉。从来也不迷过啊！我们今天讲迷摄自性，这是随凡夫的话来讲的。其实自性是真性，真性怎么会迷呢？迷了哪里能叫真呢？这一段事情，中峰大师在这个系念里面写系念法事里面开示讲得很明白，开示的话虽然不多，讲得很

很清楚，就在迷雾啊，迷雾也不是真的呀，这越说越玄了。虚空，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这再有众生。说有先后啊，实际上啊，升起那就是唯心所现的，现起啊。太快太快了！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了，他越说跟佛法越像了，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次第，啊，其实先后次第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讲先后次第。它的速度啊，是用亿万分之一秒来想的。你怎么能够觉知发现它有先后次第？所以《大乘经》上常讲“一时顿现”呐。佛在《楞严会》上说这一桩事情。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当初什么？当就在先前呐、没有远近啊，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啊。不是事实啊！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迷雾。这个地方讲觉，就是觉迷。啊，迷是迷什么呢？真的，佛经上讲的这个形容是很有味道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呢，那就是迷。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人王经》很多同学都念过，过去我们在台湾，台湾几乎每一年。都要做人王法会，啊，为国家祈福。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一弹指60刹那，就是一弹指的60分之一。啊，一刹那呢有900生灭，那就是念呐。一个生灭叫一念呐，我们一秒钟，啊，弹得快，一秒钟弹4次吧，4×60再乘900，刚刚好2个108000，也就是。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啊，一念不觉，啊，那个一念是一秒钟的216000次的生灭。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说过，这是如来方便说啊。

不是真实说，就是这个方便说，你已经没有办法觉察到它的速度之快了。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快。比这速度还快。我们就不说别的。现在知道速度最快的是光速。电磁波。电磁波跟光差不多。一秒钟30万公里。光的速度走1公里是30万分之1秒。一秒钟的30万分之1了。光走1公里。那么我们要问，光走1公尺。光走1公分，光走1公里，1万分之1秒。在这个状况之下，光就不动了。于是我们体会到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即灭相啊，八地以上所证得的境界。那么你想想，那个定功是多深，在他那个大定里面的时候，光没有了，光不动了，这是觉海。可是一动呢，一动好了，麻烦来了，空间远近，时间先后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了，这就叫世界。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时空就发生了。但是你必须要晓得这是幻象啊，金刚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你就真的看明白了，真的看清楚了，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虚相。把虚幻相虚相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好，这娑婆夜浪流了。这个夜浪流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呀。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啊，娑婆世界，三途六道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幻象，跟做梦一样。可是你这个梦是卧梦，这个卧梦又不醒，继续在做，很苦啊。

天天在做噩梦，啊，念念在做噩梦，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越迷越深呐，越陷越苦啊。古时候的人，真的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善根比我们深厚多了。啊，为什么呢？妄想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啊。好教啊，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容易教啊。来一次，真的不少人回头了。现在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来的多不多呢？很多很多，众生好不好度？不好度，他不能回头啊！确确实实，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认为他所想的，他所看的。那都是绝对正确的，佛所讲的迷信呐，哪有这种道理？哪有这些事情啊？他说佛迷信，他说佛不合现实，恭维你几句话呢？哎，你们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这话说得好听一点，真难呐，真不容易呀！回头，没错，佛是讲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对佛说的，但是现代人的根性，除了净土之外，不可能有成就啊！别说修行正果。就是明了事实真相，你去研究经教，明了事实真相还是没用处，境界转不过来呀！这是老实话了，也就是中风国师所讲。你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你放不下。这句话是实话了。你要能放得下呢，那没问题。哪个法门，你都能成就。你放不下，就不能成就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成就的。只有消业成就啊。你看这个《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的，见思烦恼消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消了，证菩萨果位，无明烦恼也消了，那你就成佛了，没待业的。那么今天
你去笑笑看。这我常讲啊，不要说见思烦恼了，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这个相是最粗的。佛讲三界八十八品，你要是有能力把它消掉，正虚脱还果，小乘出果啊！你试试看吧。所以，在末法时期啊，难了。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一千年，正法时期，他们严持戒律，用持戒的方法能证小乘啊，四果四相啊。佛灭度之后一千年，进入相法时期，持戒不能证果了。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了。佛教化众生要改变方法，修定。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相法一千年，一千年之后，众生的根性跟相法时期比，又差一大截了。换一句话说，修定不能成就了，修定不开悟啊！这是顽境。谭旭大师常说的啊，《隐尘回忆录》是他的自传。我看过。我跟谭老没有缘分，没见过面。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就住他的道场，九龙戒贤街中华佛教图书馆，是他老人家创办的。这个图书馆里头他有一个小房间，我那个时候讲经就住他老人家房间。我在这个图书馆讲过不少次的经，算是很有缘分的。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末法时期参禅开悟的一个也没见过，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话老和尚常说，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听说的就更多了。参禅得禅定，没开悟，但是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得禅定没有开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呢？得禅定的人升天呐，看他定功前身呐。
定功前的没有离开欲界。我们知道欲界第三层业魔以上，业魔斗帅化乐他化，这四层天都要修禅定。禅定功夫前身不等啊，你生在哪一天呢？但是这个禅定的时候，说老实话都没成就。真正禅定成就了，不生欲界，生色界。四禅八定，生色界无色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禅定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超越轮回了。谭老说他往生的时候90多岁，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看到。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随末法成就的只有净土。佛说的，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末法世界净土成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古大德说的很多，待业系种子，不待现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事情麻烦，我们天天在造业。所以你念佛往生，你没有把握。什么人有把握呢？不造业的人有把握了。不造业的人，他的业系种子他没有断。那怎样不造业呢？中风过失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一心细念阿弥陀佛。我的念头里头从早到晚昼夜不断，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哎呦，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是最容易的了。那84000法门要是跟这个相比，哦，这个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无论什么念头，念头起来了之后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迷呀，什么念头都是迷，都是妄想。你要转得快，

不能让你的妄念相续，啊，念头才起来，第一个念头才起来，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你只一发现，你的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细念啊，像绳子一样啊，把它系住，就系在阿弥陀佛那里。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你们想想看，谭旭法师常常讲的故事，啊，他的老师，地仙法师郭漏降的那个徒弟，不就是一心系念吗？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他真干。啊，老和尚教的方法不难呢，难在持之有恒，真干。啊，就那么样的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累了没关系，好好休息去。精神养足了，起来接着就念。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他念了3年多，人家站着走了。地仙法师赞叹呢，佩服啊！啊，真成功了！啊，赞叹他这个天下从林道场的。方丈主席比不上你呀！讲经说教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呀！什么成功的？系念法师啊！他落实了，他做到了。所以后面这两句，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啊。末法时期只有这个办法了，这是佛教导我们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教我们修行人了生死出三界，啊，他老人家教导的，叫我们住小庙，同学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有个小小的念佛堂就行了。

0: 念佛堂里头，不需要任何陈设庄严呢，不需要啊。只要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或者供西方三圣就可以了。 干干净净，清身清清爽爽。为什么呢？一心息念，看到佛菩萨太多了，分心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以阿弥陀佛做代表。一切菩萨摩诃萨。 用观世音大势至做代表，全部都念到了，十方三世一个不漏，心是定的，它不散乱的，精神意志集中。 时间一点不浪费，彼岸是觉岸，觉迷呀，我们今天在迷这个岸这边呢，诸佛菩萨在觉岸呢，我们今天要想破迷开悟。 要想返迷归觉，极乐世界有办法。舟是运载的工具。
1: 归舟归是回头啊！极乐世界有归舟啊，这个归舟就是指这个法事。你依照这个法事呢，等于说是你有归舟依靠了，稳稳当当，你坐上这个船呢。 你就返望归真了，返迷归觉了，你就又回到觉海了，极乐有归舟啊！ 所以，这个四句偈只有20个字，意义深广无尽呐！只有返望归真。 破迷开觉，这是真的，这叫佛法啊！这真正的佛法，把这个三时信念的。 宗旨、四句偈全部说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师来修行，这说出来了。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我们再看下面呢，有一段文，

这段文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啊，超度的祈祷文。开头是四句：法王礼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法王是如来。那么在此地是指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三佛？毗卢遮那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应身佛。化报应三身呐，一而三，三而一，全是自信佛。礼物，物是九法界众生，他不说利人。如果利人呢，只说人道，不包括其他的。所以他说无。无跟众生是一个意思，范围都非常广泛，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为什么它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法王利众生？因为它每一句是四个字啊，用无就行了。诸佛如来利益一切众生呢，无就是一切众生啊，包括了情与无情。悲智宏深呐，诸佛如来用什么利益众生呢？大悲大智啊，宏是大了啊，悲智我们常讲啊，深广无际。宏是广深啊，像大海一样啊。佛是用这个有智没有悲心啊，没有慈悲心，不能利益众生。有慈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悲智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众生迷失了自性呢，就是你把你的宏深的智慧迷了，慈悲心迷了，迷了慈悲心变成自私自利啊，迷了自信的智慧。我们世间人讲啊，愚痴啊，糊涂啊，愚痴糊涂是迷了自信般若啊。

自私自利是弥了自性慈悲呀。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悟什么呢？悟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悟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普遍设方名扬弥格，这个名扬弥格，弥格就是没有障碍啊。设方设法界，啊，设法界，这是从全体来说的。名扬是讲我们现前处境上来讲的，啊，我们今天在阳界，我们今天想帮助的呢，这些众生呢，是在三恶道，啊，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啊，过世了。我们名扬有格，但是佛菩萨的名扬他没有障碍，迷是不啊，不格啊。这个法师举行呢，一定要有发起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修一次，啊，这是学院主动发起的，啊，那么在一般都是有人祈请，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斋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啊，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他的这个为他啊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得利益，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事，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
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啊，只能够得到七分之一。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啊，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要懂这个道理。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师啊，这是现在最普遍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啊。梁皇忏是梁武帝呀、啊，啊，梁武帝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妃子，啊，他妃子躲在卧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那么修这个法事，他的妃子离开卧道，升桃李天了。啊，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啊，这是很早很早了，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同学，啊，共听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啊，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做他的佛，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桃李天了。啊，真快呀，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债主。梁皇宝忏呢，梁武帝是债主，啊，为超度啊他的亲属，啊，他的这个朋友，特请山僧登座，啊，特地礼请，啊，山僧是谦虚，啊，虔诚。一品教法，啊，根据依据评级，啊，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三十七年佛事。

啊，这三十七念佛寺这个法本，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啊，奈尔王林遭此甚缘，你们这一些亡灵啊，来超度，纵然是指定一个人，但是旁听的很多啊，没有不得利益的啊。现在时间到了。

昨天讲到觉海寄生后面的原文，这一段文首先说明感应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很不容易懂啊，但是它是确确实实的，有其事，它有很深的理。修这个法事是有一个特别的因缘，是为超度亡人啊，那么这是这一次的特别因缘。而实际上，这个法门确实非常殊胜，所以净宗学院每一个星期大家在一起做一次啊，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一堂课目。

中峰大师的开示非常精彩啊，我们有机会呀，常常读诵，随文入观。

昨天跟诸位说过，首先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在真相里面，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所以我们跟诸佛菩萨、跟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没有障碍。正是《华严经》所说，《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有感立刻就有因。那么今天承蒙债主这讲特别因缘他为一桩什么样的事情来做这个法事特请善僧善僧是主持法会这个法事的自谦自己谦虚的称呼等坐一品教法做37年佛事。昨天我们讲到此地，乃尔王陵造此甚远。叫做神灵，这是对九界众生的一个通称，专门对某一个人，他是这个过世往生的人称王灵。如果通常我们自己作为功课来修学呢，这神灵我们是普遍对法界虚空界一切尊神。为什么原因呢？求生净土九法界这一些神灵还要求生净土吗？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41位法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九界众生他也迷惑，他不知道这一桩殊胜的大事因缘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们深深相信他要得到这个讯息，过去生中都有善根启发他的善根他就觉悟了。这个觉悟不是明心见性觉悟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善根发现应该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上这堂课这乃尔神灵遭此甚缘，这个遭就是逢我们

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呐，这个殊胜法缘不容易遇到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自以严肃为宜啊！这个严肃为宜，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沉于中而行于外。从外表这个严肃威仪，就看到他内心的虔诚恭敬。啊，只要有恭敬心，很多事情都是自自然然的，一点都不造作。啊，也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嘱咐他，啊，自自然然表现那个态度啊，就非常恭敬。啊，这个事情我见得很多。

来临坐下，恭临妙法啊，来参与我们这个法会，恭恭敬敬来听啊。这里我们要读经，《弥陀经》听经啊，三十系列里面都有开示。开示都非常精彩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心受度啊！啊，这个受度就是接受教诲的意思啊。那么在佛法通常都讲度啊，都是教导啊。为什么不用？教导要用度字，度是从果上说的啊，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呐，啊，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啊，如果有了成就了，这个叫度。啊，度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啊，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啊，我要过这个河，啊，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啊，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在这边呢，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渡到觉。佛的教诲呀，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断恶为善啊。现在我这是在恶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啊，所以渡是从果上讲的啊，教呢是从因上讲的啊。这个渡字讲的深刻，讲的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渡是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

的一心啊，一心啊，你才能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啊。一心就是真诚啊，二心呢就不诚。这个从前，前清曾国藩先生实际上讲，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啊，什么叫臣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无论是不是出世间法，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你有没有成。那什么叫做成呢？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为成。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的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成。如果还有一念喜爱的，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人呢是个好人啊，非常慈悲啊，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他心里有一桩事情，或是贪念呢，或是嗔恚，永远放不下，这一念呢，把他那个嗔破坏掉了。佛怎样教我们修沉浸？佛知道，你的嗔恚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啊。所以我们在现在啊，外国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
这个是修行

正果的致命伤啊！不但他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啊，外国的心理医生用催眠术，让他回去回到过去世，啊，过去一世，过去两世，过去三世。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个催眠到很深很深的程度，他能够记得他好像是80多世以前的事情，他说出来了，80多世。距离现在差不多是3-4千年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严重的打击啊，或者是受人陷害，或者是受人侮辱，痛不欲生。这个念头太深刻了啊，在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个种子，几千年之后啊，几十世之后，哎，它这个种子还起现行，还起作用，你说麻烦不麻烦呢？通过这种方式让他自己说出来啊，现在科技发达了，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让他清醒觉悟之后放给他自己听，他一听之后，往往这个问题马上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呢？知道前因后果啊，凡事不是偶然呐。啊，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冤冤相报嘛，啊，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个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啊，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劫前以后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高明啊！啊，他能把你心里面啊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啊，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呐、疑虑，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静就现前。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业行受度。下面呢是炉香赞。啊，这个是佛门里面的赞颂啊，最普遍的。啊，前面一开端用戒。

定相赞啊，戒定真相。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是中峰大师有特别的用意啊，没有戒，没有定，修什么法门都不能得意啊，所以把戒定放在最前面啊。炉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啊。那我这样一说呢，你们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祈祷，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来加持这个法会啊。这是佛教的名称名词，用现在的话来说的啊，就是来保佑，来协助啊，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啊。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啊，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香赞，炉香乍热啊，乍是刚刚啊，这是宝鼎啊，香炉啊，啊，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啊，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前面白文里面讲的普遍设方名扬弥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现代物理学上讲，速度最快的光速啊，但是近代的物理学家知道，宇宙之间确确实实还有比光啊更快的速度。但是在我们太阳系里面
光速度是最快。

一秒钟30万公里。真正跟你讲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啊，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啊，就变虚空法界了。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就越大。楞严经上讲，净即光通啊，进到极处，那个光是心光，自信里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这个一通啊，就是变虚空法界，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要问了，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净即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收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我们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收的能力可以接收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收到。啊，他接收的能力是变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还会写要闻，包括化身菩萨。啊，要闻，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啊，很遥远呢，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啊，这一点我们学佛不可以不知道。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都归了一了，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就在眼前。随处皆相云，随处皆相云

是阴。下面呢，诚意方阴，这个诚意方阴呢，是众生能感，众生要有诚意。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乍热的方殷，你看它这个相应的。随处，这是诸佛印；戒香云，这是气世间印。这味道很浓很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戒祥云是讲气世界无情的世界，这一桩事情现在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水接近了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戒祥云啊。爱心感谢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捷径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啊。诸佛现全身，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证即佛。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位次，通通是诸佛了。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诸佛，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解释的。这42位诸佛，那么在这个地方。两个意思都同，横的来说，一切诸佛如来；竖的来说，42位诸佛。这是佛来感应的，知真觉世界。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化身、报身、应化身，这讲得很齐全呢，通通都现全身呢，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小了

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啊，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啊，都往这个道场集中啊。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表示我们殷勤恳切的祈请啊，三请。但是念这个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集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啊，前面两句就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讲还会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呢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诸位要记住，就是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的啊，像赞美诗啊、赞美诗歌一样啊，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啊，赞颂。在前面的一首这个香赞里面，我们曾经提到雅殊陀罗的一段公案啊，我是很简单的跟诸位做了个介绍啊，就是雅殊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他遭难了啊，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要细讲啊，细讲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啊，诸位要多了解一些呢，你看这个经律一项上有，法院诸灵上更详细啊，有好像有三种讲法雅殊陀罗为什么遭难？这个罗侯罗尊者啊，为什么在他母亲怀孕六年才生他？都有因果啊！啊，这个经里面有详细说明，查经呢很麻烦啊，要查好几部经，古人已经把这个事情

工作做得很好了，就是把各种经里面这些公案因缘，他都把它抄在一起，编成一本类书。现在人家佛学词典呢，这个古人编的叫《经律意象》，叫《发愿主理》。诸位可以做参考啊。再看下面呢这一段白文啊，这个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此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啊，我们烧檀香啊，把这个檀香呢撇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呐，所以这是一半心香啊。下面全讲的都是心香的话，绝不是物质上的香，根盘节外。戒是时间，那么这从比喻上说这个檀香是沾檀树嘛，用这个比喻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身是旃檀树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法身根盘节外戒是时间，这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这八个字意思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越时间跟空间，只有真心。不是真心，不是本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不经天地以生成，它不是天地所生的，不是天地所生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自信本来具足。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相是什么相啊？真性之相。心性的真相我们用这个来

供佛，那我们要问，佛是什么？下头有说，我们用心性的真相来修供养。悉数阴阳而造化，造是造作，变是变化。悉数阴阳而造化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这个相是永恒不变啊，永恒不变是真的。会随着阴阳造作变化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心啊。诸位想想看，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啊，我们烧这一片檀香，这片檀香是假的，是幻的，幻化的，不是真的，它有生灭的。借这个来表我们心性的真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啊，香是信得了。光是自信本具的智慧也，所以常常连在一起，相光庄严啊。啊，现在热香炉中，啊，那么这个炉也是表法的。这一片香燃在香炉里头，啊，香是我们的信德，那个炉是什么？炉就是法界呀。密宗里头用曼陀拉，啊，曼达拉了，那就代表法界。啊，在显教里面呢，就是用香炉。表法界，供养，变法界虚空界，专身供养啊！啊，供养的对象，这里讲的清楚了。常住三宝，刹海万年，全包括了。常住三宝是知正觉世界，刹海万年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供养到了。一个都不漏过，我们唱这个赞，做这个祈祷，你有没有这个心？啊，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啊，随文入观，随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变化了。跟经文上讲的完全一样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不懂这个意思呢，你跟着唱，唱了没有意思。这是口善啊，不能相应，一定要懂得意思。

啊，那么常常唱诵，常常念着，就自自然然变成自己的心性。啊，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戒定，我用我的信德，啊，念念不忘，普遍供养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通通供养。啊，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啊，刹海万里。那么下面呢，这是特别指的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清净海众，特别指西方极乐世界啊。前面普遍通通都供养到了啊，特别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用什么来求呢？用我这个普遍供养来求。为什么？弥陀如是供养，观音师至如是供养，我今天也做如是供养。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具足啊！啊，你没有这个条件，你想生极乐世界是大妄想啊，不具备条件的。这个前面祈祷的这篇文，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此一般相，根盘皆外，智不成还。不仅天地已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月相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里。啊，这几句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决定不是说只念念这个文就行了，文跟自己的心一定要完全相应。这个是感应的真因啊。为什么会有感应呢？真因在此地，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明白的人，他确确实实跟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体的。念念不离呀，念念没有隔碍呀，他的感应是跟法界虚空界啊，上自诸佛如来，下至地狱众生

情于无情，无情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那么现在呢，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之间的物理现象，通通包括在其中啊！诚意呀，我们讲的真诚心的普遍，清净心普遍。平等心普遍，正觉心普遍，慈悲心普遍，能感啊，法界里面三种世间知正觉世间是佛菩萨，有情众生，有情世间，无情的气世间，三种世间就是整个宇宙都有因，我们一念感呢，整个宇宙通通有因，不可思议啊！我们拿这个来回向，回向就是这个文后面，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至清净海中。这就是专指，因为我们这一堂功课所修的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求的清净弥陀清净观音世至，清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大众，我们要不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不能起感应的所以这心里头不能有丝毫夹杂那就错了必须心里头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桩怨恨的事有一桩就是夹杂，就把你的纯净纯善破坏了一定要知道放下不放下了是害了自己害了自信，害了你的真心，自信迷了，真心虚妄了，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事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跟他相比，才知道这桩事情严重性

幕后这两句总结，习藏真相普通供养。

那么这个是属于法供养啊，我们今天修法供养啊，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教导我们的儒教修行供养。佛是怎么样教给我们？我们怎样啊学习把佛教导我们的通通做到啊，这就是供养啊。那么看看这一段祈祷文里面所叙述的都是佛陀平常在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我们学习了，念念不忘啊，念念落实啊，其如境界。啊，普通供养。后面这三称啊，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啊，这跟前面意思一样啊，念这个名号要懂得名号的意思，名号的意思祥云盖菩萨摩诃萨了，这是一切菩萨的统称啊，不是专指哪一位，或者是专指哪一个群体啊，我们现在就讲团体啊，它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菩萨摩诃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都是属于祥云盖。这是法师等于说前面的一段祈祷文啊，也是法师的序分。下面呢，就正式入到三十心念法师了啊。三十心念，那么是由三十、第十、第二十、第三十啊。这个三十，诸位一定要晓得，是以持名念佛为主啊，但是每一时的法事一开端呢，先念经啊。大师给我们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啊，先念经，然后念咒。往生咒念咒啊，后面有听经啊，这个讲开示，开示就字字句句都是经文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汇集啊，汇集佛陀在经论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开始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一起来学习啊。在念经之前

首先要念三句啊，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啊，南无是归命的意思，皈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啊，至诚恭敬。莲池海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会是永恒不散的会。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会。莲池真的佛在经上跟我们介绍的宝池得水啊，这个池是众宝所成，池的底不是泥沙，是金沙。啊，佛给我们介绍的。啊，这池里面遍开着莲花了。啊，莲花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莲花呢，上面还有它的名字，不会错。莲花是这么来的，妙极了。啊，如果你要是退心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愿呢，没有了，莲花就枯死了，莲花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花草树木情与无情都是不生不灭的。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相呢，就是莲池里头的莲花。莲花真的是有生有灭。啊，这个人一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莲池长一朵花出来了。啊，退了心呢，退了心莲花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桩事情在极乐世界看到生灭相。如果你发心，发心很真切，修行很勇猛，你的花了长得很快，光色加好啊。如果你修行里面夹杂着很多，你得

光呢，就光彩不好。啊，好像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啊，莲花也不大。啊，总而言之，专修净业的人，一切不夹杂的人，这个莲花长得又快又好又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是不是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是变了一个小孩的样子呢？给诸位说，不是的。如果要是变成小孩的样子，慢慢在长大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有生老病死。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小样子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形状就是永远的固定的化身呐、啊，相好光明，跟佛差不多啊。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介绍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体质都是金刚紫磨真金色身啊，金刚不坏身啊，相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止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烈印身在我们这个世界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到那个地方去呢，就是这个身。

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戒淫你来往生，莲花化身，你在这个莲花里面，因为你带业嘛，所以这个莲花没开呀。这待业回向偈子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也是心里头的祈求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时候花开呢？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花开了。无生法忍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所证的。

0: 七地菩萨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忍。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那么由此可知，你在莲花上证得这个果位，花就开了。花开见佛。 无生呢？那么由此可知啊，如果不是真正证得七地，花没开呀、啊。那花没开，在花里面是不是很孤独呢？不是的，花里头有世界。 什么世界呢？极乐世界。花里头是极乐世界，花外面也是极乐世界。花里面的极乐世界不小，花外面极乐世界不大，内外是一，不是二。 阿弥陀佛，观音师子都在画里头教你，海会大众也在这个画里头。哎呀，你觉得这个奇怪了？啊，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你在华严上看到，那比这个更稀奇。华严是怎么说呢？ 微尘里面有世界，夜夜微尘。我们这个身体不知道有多少微尘呢？佛法里面讲微尘呢，是讲基本的物质啊。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的物质是什么呢？原子、电子、粒子。 啊，现在比这个粒子分的还小的，都发现了，啊，好像这个名字叫 quark，比粒子还小，啊，佛经上叫微尘，微尘里头有世界，啊，世界多大呢？跟我们现在感官上世界上完全相同。 所以佛常常讲啊，毛孔毛端呐、啊，佛在毛端里面转大法轮呐、啊，啊，转大法轮，开大法会呀、啊，啊，亿万菩萨在一起啊，听佛讲经说法了，在哪里呢？在一毛端。 毛端没放大，啊，大慧没缩小，自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没有长短呐、啊，没有前后啊，没有远近啊，啊，我们是最近这几年天天在度华严。
1: 对于佛这些说法，我们听得耳熟了，啊，已经不感觉得奇怪了，啊，有一部分人呢能接受了，你能接受，证明你的心量呢慢慢脱开了。这个事情如果难懂，是真难懂。 我们从个比喻当中啊，能够体会到，啊，佛在经典里面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四桩事情啊，是以梦为。

0: 主幻泡影呢，是附带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的境界，你说是大是小呢？梦中境界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说，阿赖耶里面一个种子即现行。记住，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多大？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我听了点头，有点道理。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起源，他说从一点突然之间爆炸了，变现出宇宙。我听了爆炸这个不是事实真相。你是从一点里面突然之间变现出来的，这是真的。这一点多大呢？科学家他们计算认为，用我们的头发把头发切断，看这个头发的直径头发直径那就很小了。他说那一点多大呢？在这一个头发的断层呢直径里面呢，可以排上100亿个那么小的东西，可以排列成100亿。现境界呢，叫一时顿现。这个可以解释着我们的梦境。我们每天晚上都做梦梦境现象怎么现的呢？是阿赖耶识里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几乎是没有形象了，不但是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看不见科学家他怎么说出来的呢？他是从数学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根本现在还科学技术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是我们想到佛在经上讲的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这个种子没有形象。如果有形象，佛讲了，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它确实存在。每一个种子都可以一时顿现，现出境界。所以境界没有大小什么能如呢？入这个境界呢？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了，普贤菩萨能入。普贤菩萨实际上就是说等觉菩萨能入。普贤是等觉，哪一个等觉菩萨不修普贤行呢？这普贤不是一个人呐，文殊也不是一个人呐。观音是指只要是等觉菩萨，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号是代表他不同的智慧能力，
1: 啊，是。

实际上智慧能力它都是圆满的，代表圆满里面某一部分，是这个意思。等觉菩萨能入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不可思议。莲池里的莲花啊，这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大如彻轮，那不是芥菜籽，不是一微尘呐。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他在里面修行，他在里面活动，他在莲花里面，每一天也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没有障碍呀！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一样，不但一样，实在讲，它是华藏的核心，华藏里头最精彩、最精华的一部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到花开见佛，花开之后，那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花都没开。花开了之后是十报庄严土啊。观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在莲花里头，要多久花才开呢？十二劫啊，十二劫！哎呀，我们听起来这时间太长了啊。实际上，你要想想，佛在大经上讲的，从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一天起。这是破一瓶无明这一份发生的，从这一天起在华藏世界修行修满了41个位次，最后证得妙觉位，要用多少时间？经上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你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速度是多快呀！他方佛国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所以

十方菩萨了，哪一个不想知道这个法门呢？哪一个人不想学这个法门呢？确实，个人语言不相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于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不是简单事情啊。西方极乐是不思议的境界，决定不能怀疑。你的一怀疑，这一生这个机会错过了。释迦牟尼佛在三经里头为我们所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哪一个净土呢？给我们所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啊。弥陀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是介绍这个凡圣同居土这样殊胜了，再往上去，那还想说吗？

学佛人啊，学弥陀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不但是难呢，啊，实实在在李老师说的话，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讲的，他不是愚痴啊，就是迷惑，非愚即迷。啊，邪气这一个在我们这一生非常可能成就的，他把这个舍弃，你说多可惜。

莲池得水是自性变现的，唯心所现的。

还会大众，没有例外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阿弥陀佛是自性弥陀，所以中峰禅师在后面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啊。这个话说的太深太深了，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

一般人学佛，把自己跟佛了，一分为二。佛不是我，我不是佛。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极乐世界也一分为二。极乐不是我们娑婆，娑婆不是极乐。你看看中峰禅师，他能把它合二为一。那为什么相不一样呢？相不一样是唯一，是从心想生。因为你想的不一样嘛，相就不一样。如果你的想法看法一样呢，那相就一样。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确确实实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一样。他们的心纯净纯善，我们的心不净不善。纵然说净，净里头夹杂着不净；说善，夹杂着不善。就这个不一样啊！于是，这个境界呢，给你的回应就不一样。

江本胜博士在书里头说，他这么多年来天天在看这个水的结晶，像雪花一样，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冬天雪花结晶啊，亦复如是。你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绝对没相同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什么人看所有一切结晶是相同的呢？大乘经上讲，佛佛道同。我想，成了佛之后，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也断尽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一丝一毫都不夹杂了。他看宇宙之间所有现象决定是相同的。舍利菩萨、等觉菩萨看这些境界非常相似，非常接近，细看还是不相同。何况六道凡夫啊，当然不会相同吧？我一个人看，看那个接近也不会相同，为什么呢？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如来果地上念头没有了，前念跟后念是一样的。此佛跟彼佛是一样的，他都没有念头，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看的是念念相同。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命。

这是实相啊。不生不灭的只是性啊。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性是什么呢？这个中峰大师在此地讲的灵知。他讲心啊。心他说三种。一个肉团心，这一切众生都有的。第二个缘虑心，就是打妄想的心。妄想分别执着妄心。人人都有啊，不一样。灵知心一样的。灵知心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灵知。楞严经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讲四个字：见、闻、觉、知。中峰禅师呢，把见、闻、觉用一个灵来代表，灵知。这是真心。虚空法界是他变现的，所以虚空法界当然具足见闻觉知啊。心是能变吗？万法是所变吗？古人用说一金作气，气息皆金。金的本质，金的这个特性，哪一个气里头没有呢？当然有，通通具足，绝对没有丝毫欠缺的。从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想到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有灵知。那么现在我跟江本胜博士的时候已经有联系了，他也非常欢迎我到日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他也想了解华严经界。我会请他再做广泛的实验，来探测宇宙所有一切万物有灵知。所有一切万物都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通通具足见闻觉知。我们要想自己生活好，环境好，不是做不到啊，而且很容易做到啊。怎样做法呢？善意善心，所有境界都变善了。山河大地充满了灵气。为什么会有灾难呢？心不善，心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充满了贪嗔痴慢，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个把所有一切万物，它这个反应呢，通通变坏了。美好的反应就是美好的图案，你在显微镜之下看到不好的。

心情不好的意念啊，这个反应的时候就很难看了。所以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善意美意变现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染污的心，是恶意恶念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它本身没有这个念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只有灵知啊，没妄想分别执着啊。有情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无情众生随着你的意思转，所以境随心转啊。这佛经上常说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可以把娑婆世界改造成极乐世界，你只要真正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对这个原理原则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你的善意上下手，你的意念，把所有一切恶的意念、恶的思想全部把它改正过来，改成善意，改成美意，这个世界就美好啊，就美善啊。莲池海会呀，佛菩萨就不必再解释了啊。所以这一句里头的含义，诸位想想，深广无尽呐！我们天天在这里讲，讲一百年也讲不完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现在请看《孝经》。今天我们从卿大夫章开始。这个经文呢，我先把这一章念一遍：非先王之法辅，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则言，身无则行。言满天下无口过，恨满天下无怨言。三者备矣，然后能熟悉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始云：夙夜非歇，一世一人。前面开宗明义一章，接着就是天子章。天子章呢，后来就是诸侯章。那么这个呢是卿大夫。卿大夫有在过去的时候啊，有天子的卿大夫，有诸侯朝廷里的卿大夫。那么这是包括两种。现在我们就看，非先王之法辅不敢服啊。服是衣服，衣服这里讲法辅什么呢？法是遵照礼乐的礼，遵照礼制定的这个，这个合乎礼法的这个衣服。

那么这个合乎礼法的法服啊，这里先王就是孔子讲的以前的那历代的这个天子，他们制定这个衣服啊，按照这个等级呀、有5种，天子有天子的礼服，诸侯啊、卿大夫，那么这个都制定有一定的这个法。那么这个法言呢，就是也是合乎礼所定的这个言语，那么这个不合乎礼法的这个言语啊，那么这就是不合法的。还有这个德行，德行是道德，这个行为呀，合乎道德的，这叫德行。那么这个道德根本的呢，就是孝道。那么这个明了之后呢，这三句话，你这个卿大夫啊，就是你无论是天子朝廷里面卿大夫，或者是诸侯朝廷里面卿大夫，那么你对于自己所穿的这个礼服啊，这是合乎礼法的这个衣服，这个礼服一定要有先王所制定的，合乎那个这个制度的，这个你才能穿这个。不是先王所制的法服啊，不敢服，不敢服。这个下面有服当动词用，就不敢穿。那么这个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不是先王所制定的合乎礼的那个法言呢，也不敢道，道就说不敢说出来。不是先王的德行啊，那个合乎道德的那种行为呀，不敢行，这个行是去做的意思。比如说，就是这个讲这个孝道，孝道如何对于父母啊，尽到这些孝道这个行为。但是，如果是违背孝顺父母这行为，就不敢去做那么这是不敢行。那么这里要讲，是要提一提，就是说呢，这个先王的法服天子有天子的法服，诸侯有诸侯的法服，那么天子、诸侯以下就是卿大夫，后面还有士，这个一共有5种就拿天子的法服来讲，

古时候啊，在周朝以前有他的规定的帖子的衣服啊，上面有哪些这个图像。到了周朝呢，又有周朝规定的啊，一图像。就周朝来讲，天子，这里讲的法服啊，衣服包含这个帽子，叫后期来讲冕帽啊，冕服。那么周天子的这个法服啊，这衣服啊，一共有9章，章是文章的章啊，章什么意思啊？就是从这个衣服所用的图案，就含有它一定的意思啊，比如说天子的9章啊，就这个衣服上面是衣，下面是裳，衣裳上下，那么在这个合起来就有九种图案，有这9种图案呢，就是代表啊天子他的这一个身份。那么代表他的身份呢，比如说天子的这个衣服上面有日月，有这个太阳，有月亮，其余还有这个山川啊，这些还有星辰啊，日月星辰呢，这个表示什么呢？日月星辰表示天子啊，他就像天一样的，用他的光啊来照明天下人，那么这是有一定的意思的。除了这个日月星辰以外，还有有山，有云，有这个很多了。诸侯呢有诸侯的法服，诸侯没有9章，这个有少几种。那么这是了解法服是代表他的身份，哪一种身份穿哪一种法服啊？就是他在职务上就应该尽到他这一份的工作的责任。那做天子，他衣服上就有这个日月星辰啊，山，这一类的还有草木了，那么这些啊，代表天地啊，来替天下人来做事情的。卿大夫也是如此，卿大夫啊，他有他的这个规定的法服。那么再讲这个法言呢，法言就是合乎一定的礼的法言。我说个比喻，就孔子讲，在《论语》里面呢，孔子教导颜渊呢，就是非礼勿言呢，非礼勿言，这就是说，就合乎礼，你才能够话才能说。不是合乎礼的话，那么这个不能说。这意思什么呢？凡是合乎礼的这个言语啊，它是对人有好处的，对于社会人群呢，都是有教化的作用。如果不是合乎礼的这些言语啊，

他是教人家听了，起了这个不好的影响，学坏了，那些这个叫非礼的，非礼的，这个言语不能说。那么这个对对讲这个法言呢，就是一切合乎礼的，礼的最高的这个目的，就是教人间人人呢，守着规矩。那么互相礼让，合乎这种原则的话，那么这叫合乎礼的言语。你拿这个标准，我们看现在那个一般大众传播的那些言语，尤其是娱乐节目就值得我们警惕了。那些言语，我们不能说。那么现在人家说了以后呢，我们对于自己的子弟随时就要告诉他们，那是非礼之言呢，听不得。听了之后，自己就要辨别，不能够那个学那些言语。那么古时候，在就卿大夫这个职位的人来讲，不合理的那些法言呢，就不敢说为什么呢？他说的是，让人家学坏了，非先王之德亨，不是先王之德亨，先王之道德。那是，既这个广而又深，那么是可以说是德，道德是广大无边呢。那么这些道德广大无边的话，那么需要卿大夫，守住，那就是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呢，就是行孝道。自己要行这个孝道，对于孝道这方不能够有亏欠的。那么，卿大夫自己也有土地的。那么他应该也叫他的治理之下的，一般人也要学这个孝道。那么违背孝道的话，就小孩子，这个按照这个礼仪上面来讲，出门一定要跟父母禀告，回来的时候一定呢有，到父母那里去禀告父母，到这就回来了。这就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一种孝道啊。如果与这个相违背了，一出去也不必跟父母报告，随便就出去了，出门回来的时候，父母在那里也不告诉父母，这就是这个不合乎孝道。那么这个卿大夫就拿这些个。是否合乎孝道，就要来教化他治理之下的这些人。那么这是简单的了，最重要的除了这个以外，那么多得很呢。除了儿女对父母尽孝以外，朋友之间

那怎么样互相的讲究信用？那么这个在无论这一方面，都是啊，就是就儒家的学说来讲，人呢，一个人呢，他离不开五伦，无论是父母对待儿女，儿女对待父母，夫妻互相对待，外面的朋友、君臣，往往我们一个人呢，都是在这个五种伦常之内的，所以这个五种伦常啊，德行呢就是各尽其分的，父慈子孝，父母仁慈，就是父母的德行；儿女尽孝是儿女的德行。夫妻互相，这个相敬，互相这个，这个顺从，这就是夫妻的这个德行。那么今日之下，我们无论在公家机关做事情，在私人团体做事情，就是你自己开个工厂，你是老板，你对待这个属员、上下之间的，那么这也是这个君臣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些啊，都是拿这个敦伦尽分这四个字，可以，代表这都是德行。凡是违背敦伦尽分了，只知道要求对方，而不知道尽到自己本分呢，尤其是在孝道这一方面，那么这个就不是这个先王所讲的德行，这个在那个时候，卿大夫来讲，不敢呢，不敢违背先王所制定的这个德行啊。那么这个三者，一个是穿衣服，衣服是，是在这个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的这个，这个职位，在什么职位就应该尽到什么样的义务，他有这个意义的，所以绝不会像我们现在，你愿意穿什么衣服就可以穿什么衣服。那么现在当然不那么严格的规定了，可是还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司法界的法官，法官在审理案子的话，他还司法官还有穿他的法官的衣服了。那么军中，你去当兵，去服兵役义务的时候，还有军队的有军队的服装啊，那么这些都是现代这样的法服，那么我们普通人呢，没有做任何事情呢，可是我们穿的衣服啊，总得要穿得整齐，整齐清洁，也不能穿了个奇装异服的，那是就不合乎规矩了。这个我们，在今日之下，对于这一层也有所了解。那么这个前面三种，一是法服，一是法言，一是德行。讲完以后，下面就说了事故，事故就指的前面这三种，非法不言呢，非法不是合乎礼法。

他的言语啊，秦大夫啊，不能说非道不行啊，不合乎那个道德的，那种行为呀，不能去做的，意思就是说，你秦大夫言语必然要守法，你这个一举一动，这个行为呀，都要合乎道德的，在那口无遮掩呢，言语，是从哪出来？言语从口里出来，口无遮掩则是选择，身无遮横，身体呀。这行为呀，没有选择，为什么没有选择呢？你这个，你言语从口里说出的言语，一定要照这个礼法，合乎礼法的言语，你才能说，不合乎礼法的言语不能说，这叫口无遮掩。容不得自己呀，随便说。像今日之下，我们一般人呢，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话说出去了，对个人，叫个人受了伤害了，叫这个人群，叫社会，听起来也，得了最不好的一种影响，也说了，这个照《孝经》里面讲，不能够那么做，那么必须合乎礼法的言语才说出来呀，这叫口无遮掩。那么行，身体所行的话，那就是。就是非礼勿动。孔子在《论语》里面教颜回讲呢，非合乎礼的这个行为呀，不能行动，就是行动啊，就非礼勿动啊。那就是我们一举一动啊，都要合乎这个道德的标准啊。以这个道德做我们这个行为的准则，所以这叫做身呢，我没有则行。言满天下无口无过，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言语啊，说出来以后，满天下，不但在这里人家听了。你就是随便到天下任何一个地方啊，叫人家听了啊，你的锅的口啊就没有犯过。为什么没有犯过呢？你的言语都是合乎先王所这个制定的那个法言，合乎礼的。所以没有过这一层非常重要啊。我们人在世间，从小到老，如果我们不读《孝经》，或者不读儒家的其他的经典，我们经常犯的口过啊，自己不知道，比如说普通的说那些骂人的话，讥刺人的话，那当然让人家听了这个，人家就起烦恼了。就是自己说自己的什么得意的事情，自己说自己得意的事情呢，往往也让人家听。

了之后啊，起烦恼，对，所以这个言语这门学问呢，非常这个重要，在孔子门中，孔子教学有四门科，叫四科啊，就四个科系啊。那么这个言语就是第二种，第一种是德行，第二种就是言语，第三才是政治办政治，第四才是文学。那么言语呢，在孔子门中啊，宰我子贡啊，这两位大弟子那么可见呢。言语这门学问呢，非常重要。懂得言语，对自己、对人群呢，有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呀，前面讲"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啊，能够这样做的话，你的言语啊。无论在什么地方说啊，你言语都不会犯过的，也无口过。那个性呢，就是横啊，瞒天下。你的行为，一举一动，包括你所做的事情，你跟你的朋友、亲戚，或者是任何人来往的时候，你表现自己的行为呀，瞒天下无怨无，瞒天下是这个普天之下，普天下瞒天下就普天下了。普天下，你这种德行啊，你的行为啊，无论在天下什么地方，都不会招来人家对你的怨恨，对你的这个厌恶，那么这个三者。下面讲了，三者备矣了。三者就是穿的衣服、说的言语，那个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这个表现这些行为，这三者备，完备了，都没有缺点了。然后能守其宗庙，守其宗庙啊，宗庙，天子有，诸侯有，卿大夫也有宗庙，那么就周家来讲，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卿大夫有三庙，这个你卿大夫啊，果然从这三者都能做得很完备了，然后你呀，对上，你是在天子朝廷里边的，卿大夫的话，那么。你对天子，你是个忠臣；你是诸侯朝廷的这个卿大夫的话，那你是对诸侯、对国君是一个，你是一个忠臣。那么这个忠臣是对国家、对天子来讲的，对自己的家庭呢？父母以至于自己祖宗，

你就是孝道。为什么对这个君主尽忠啊？就是对自己父母祖宗尽孝呢？那么你对天子诸侯尽忠，你是帮天子诸侯啊，做那些有利于天下人的事情，你这个功德了，虽然是帮助天子国君做的，实际上你有你自己的功德，你这个功德。让人家一说，这是哪家的子弟啊？哦，这是啊，这是，赵钦孙李的，你是赵家的子弟，或者是李家的子弟啊，或者是周家的子弟，哎，就把你的父母祖宗啊，这个名就显示出来了，扬名了。再说扬名有什么用处啊？扬名呢？扬名与那个好的名声与恶的名声呢，一比的话就显示出来了。那个宋朝勤快是，这是恶名字。一知道勤快，人家就骂他，连他祖宗啊都连在一起，都是蒙上一种这个罪恶了。讲到岳飞，一听到岳飞呀，人家这都是敬佩，这是忠臣，那么连同岳飞的父母，那些现在很多教材呀。那个就叫这个教儿童们学了，精忠报国，精忠报国就是，岳飞的母亲给他提的这个字，所以连他母亲呐，他这个祖宗啊，都说出来了，说出这有什么用处呢？名，恶名呐。被人家说的多了，他这个人呢，他在人家是这种这个所受的报应呢，不会好的，就是死了以后啊，生生世世啊，只要这恶名人家继续再讲的话，他背上的恶名啊，永久也不会改善，好不起来的。这个报应呢，一直追随他，在他身上。反过来讲，这好的名声啊，像这岳飞，他虽然是不在人间了，人家一尊敬他，一称呼他这个是一个忠臣，他这个人呢，无论在人间是到天上，他的这个接受千秋万世的人去赞美他，他这个报应呢就一直是好的，所以名就有这么做，有这么好处，所以一般世俗人也讲呢，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就是一个人呐，他做了很多坏事情，然后呢，让1000个人那么多人呢，千人代表很多人呢，1000人那么多人呢，用纸来指的，来指点他，这某某人呐，这个人坏透了，这个坏人，有这么多人呢指点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啊，没有病自然就死掉了。他暴，这个暴毙掉了，所以这个名誉这么重要。那么因此啊，这里他能够三百多背，可以收集宗庙。

哦，他能够在国家，给他这个卿大夫的这个职位，或者呀，那么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封给他的土地，他可以世世代代的呀，来由他的子孙呢守着这个宗庙，守着这个宗庙就是呢，他的祖宗一直享受他的子孙在那里祭祀，使他的乡野呢不断，这是啊，就是尽到了孝道了。那么盖卿大夫之孝也呀，这个，那么以上这样做的话，这是卿大夫的，应该尽的这个孝道。孔夫子把这个讲完了以后，就举一个诗，诗云：“夙夜匪懈，疑是一人呐。”诗是什么呢？这首诗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诗经》。诗经里面有风雅颂，雅呢有小雅有大雅，这是大雅。大雅里面有一篇诗叫做《争鸣篇》，争就是这个天上争鸣的那个争啊，上面那个城子，丞相那个城子下边有四点。民是民众的民，争民。争鸣篇里有这两句：“夙夜匪懈，疑是一人。”俗当早晨早着讲，这个懈是懈怠，就是这个懒惰的惰字讲。那么这个。夙夜匪懈呀，就是，引用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卿大夫你侍奉国君或者是侍奉天子，那你呀，一心一意的呀，不要懈怠。终日的呀，就是这样勤劳的呀，来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呢，帮助国君办好。那你用什么样的这种办事的精神来做呢？就像诗所讲的，因为。这个夙兴从早晨到夜间，早晨起来到夜间休息的时候，夙夜就是夙兴夜寐呀。早晨起来，夜间睡眠，这个无论在什么时候。匪一些，匪当不是讲，就不能够懈怠。这样子怎么呢？一是一人呢，侍奉一人，侍奉一人就替这一个人呢办事情。这一个人指的谁呢？你在天子朝廷里边，你就是侍奉天子。指的就是天子。你在诸侯朝廷里边，那就是你所侍的就是诸侯。所以这个卿大夫是指两种身份来讲的。那么举出诗的这两句话，就包含这两者。意思就是说。你在天子朝廷里面呢，
你就是周围。

业的，就是勤勤恳恳的呀，你得全心全力的呀，就要帮助天子治理天下。你是在国君朝廷里边，是国君的这个这一国之内的一个卿大夫的话，那你就要全心全力的呀，帮助国君治理国家。把这个国家治理的，一切都是上轨道，那你呀、又尽到你这个做臣子的一个责任了。你帮诸侯，你帮天子，事情做好了，也就是你自己，把，一般这个民众的事情呢，就做好，那么这是啊，你对于讲的孝道的话，这是你卿大夫啊，从这个上面事情做成了，就是尽到孝道，那么这是。卿大夫的这个孝道，孝道，卿大夫的孝道啊，非常广泛，在这里特别是提出来的，一个是法服，一是法言，一是这个德行，言语行为、服装，这个三者呀。能够做到了，就是重点，最主要的做到了，其余的事啊，那就自自然然的包含了在内的。所以这个前面讲天子，天子有天子的这个治天下的一个要点在哪里？诸侯啊。治理国家有诸侯的这个要点，那么你这个卿大夫对上对下，你要你把握这三个要点的话，就是尽到对于这个自己的父母祖宗尽到孝道了。有这三点的时候啊，除了你自己这么做以外，经文的是这么讲的。实际上，从这个经文去推广的来研究的话，你卿大夫也有自己的土地，也有自己的人民。那么你自己这样做的时候啊，也就是对于你。治理之下的这个人民呢，有了教化了。再进一步的说，你既是帮助国君，帮助天子，那么你也就是对于一国、对于天下的民众啊，也尽到教化的作用了。所以我们研究这一章也可以说是，卿大夫自己这么去做，也有这里可以收到教化的一种作用。那么这是，卿大夫的孝道。下边呢，再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55节啊，入侵为重。第56，见杀加怒。到这个地方，前面总有12句。这12句虽然说的是四幻之物，实在讲呢，在现前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常常犯，只是轻重不同而已。我们知道，这本书的完成年代相当久远，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代完全不相同。古时候，教育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普及，而实际上教学的效果，近代远不如古时候。古时候，家庭有教育。父母长辈普遍都有一个概念，给子弟、给年轻人呢，做一个好榜样，都有这个概念。而机会教育尤其为。国家各个阶层领导人所尊重的，极力提倡的，表现在戏剧、歌舞、音乐、美术各个方面。都含着有很深刻的教育，寓教于乐，不是以娱乐为目的，娱乐当中要达到教学的目的。现代的社会不一样，提倡的是民主自由。科学技术，古圣先贤的教育呢，完全放弃了。这才造成现代社会的危机。我们都晓得，东方教育跟西方教育根本差别的地方，东方着重于道义，西方着重在功利。

啊，那么我们现在舍弃了道义，模仿西方人，人人都变成急功好利。啊，社会，这现在已经是。人人都具有这么一个观念，竞争。不竞争就没有办法生存了。竞争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呢？整个世界同归于尽。啊，争到最后就打了。啊，核子大战。怎么发生的？竞争，最后的结果。啊，跟东方道义的思想不一样啊，道义思想彼此礼让啊，哪有竞争的呢？啊，中国几千年，古圣先贤教人，都是仁让。礼让，啊，从来没有听说过"争"这个字，啊，这一争还得了啊！这个是东西方在教学基本上差别的地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仁义道德可以能够维系社会长治久安。急功好利，那是昙花一现的，后面就没有了。啊，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此地这个十二句所讲的种种恶行，啊，在今天社会上，一般人普遍都犯。入侵为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注解里头讲得好，属于书经上讲的最易为亲呢。一个人有过失，犯罪了，我们应该怎么想法呢？不要去想啊，他犯的这个罪太重了。大恶不赦，这个人心一点慈悲都没有啊！啊，我们常讲心狠手辣了，啊，不是个仁慈的人。仁慈的人看到犯极重的过，也要想这个过失啊，不是很严重，啊，处处往轻的地方去想。一个仁慈的法官来断这个案子，处处总希望把他那个罪洗刷干净。啊，而不是看到犯罪的人呢，小罪给他罪加重。啊，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对人，对自己，纵犯过失。自己可以原谅自己，别人小小的过失就要把他那个罪过要加重多少倍？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这个根源实在是舍弃了自己传统的文化教育。受到外国人的影响，啊，外国人，我早年初到美国，啊，那一边的同学告诉我，

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海关，对于任何一个人，他都怀疑你是个犯罪的人，你是个行为不端的人，你要用种种方法证明你没有犯过罪，证明你自己是好人，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你不是个好人。所以你要拿出种种证据，证明你是个好人，证明你没有犯过过失。这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看任何人都是好人，他看任何人都是坏人。所以人生在这个世界，生在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到这些地方，看到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尊敬佛菩萨。佛菩萨在这个社会里面还一样现身，还一样啊，慈悲救护啊。诸佛菩萨纯善无恶，帮助大家，大家对佛菩萨还是恶意相向，毁谤、陷害、扰乱，层出不穷。佛菩萨要像我们这个态度，算了，走吧，何必在这多住？可是佛菩萨不如是啊！怎么样的侮辱他，他承受啊！善心、善意、善行教化一切众生，还要受众生的侮辱。我们对佛菩萨不能不尊敬啊，不能不称赞啊！真的像佛经上讲的，他不是凡人呐。不与凡人一般之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效法的。无量寿经上讲得好，佛说这些众生的先人无知啊，先人是他的上一代啊，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他的长辈、他的老师，不涉道德，都被西方文明迷了，被功利主义迷了，被功利的意识形态迷了心窍啊，起心动念自私自利，中国自古以来，诸位翻翻中国的典籍，没有隐私权这三个字啊，司马光告诉人，他一生事无不可告人也，坦白的、公开的，没有一桩事情不能告诉别人的，正大光明啊！外国法律上有隐私权。

这个是文化不同的地方，差异的地方。一个人一生当中，事事都要瞒着别人，都不能让别人知道，你说这种心情多苦闷，活得多可怜呐！ 不敢告诉别人，不能告诉别人的，当然不是好事。好事哪有不能让人知道的？总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细细观察。 要好好的学佛。昨天晚上，念佛堂的法师护法们，我同意给他们做个聚会，也顺便给他们谈谈，怎样去念佛？念佛。 也不能为自己。我们念佛堂的设施，领导大众在那边熏修，为一切苦难众生啊！念佛。 要有感应，感应是从真诚心来的，有口无心，哪来的感应？口念佛号，心里头要想佛。 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意识心里头想着，心里头常常有佛，念佛的功夫才得力了。 所以念佛不能不听经，不能不明白道理，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舍弃，佛号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昨天晚上我去看李会长。 他告诉我，上个月底，他带了个团到中国大陆去潮汕参访。这个团100多人，都是念佛人，都是念佛念得不错的。 结果在潮汕旅途当中，看到同学啊，齐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他吃饭，圆桌吗？有人就选座位。会长说：“你为什么要坐那个位置？”哎，这个位置安全，什么安全呢？那边有人上菜、端菜、上汤。 会不小心会把衣服染子搞脏了，这边不会呀。会长啊，你要坐这边来。会长说：“你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从这些地方看呢，自私自利啊。”

菩萨要把好地方让给别人呢，苦难自己来承担啊。这种人决定能往生，处处要占小便宜。这种人佛念得再多，啊，你会这样讲，肯定你不会往生。啊，我们常讲啊，起心动念为自己的人是凡夫啊，起心动念为别人的人，这个人是菩萨。迷悟啊，就从这里看呐。啊，上 bus，头一个上，先去占好位置。啊，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啊，都不知道照顾年岁大的人。啊，你看李居士，他样样走在人后面，他不在人前面。啊，他所赢得的，广大群众对他尊敬，处处为别人。啊，处处想到自己，占到有利的地位，啊，把别人挤下去，不错，你是可以能够得利于一时，你轮回的日子有的过，三途的日子有的过，啊，能在这一生当中处处让别人，处处走在别人后面，眼前看到好像是吃亏了。将来决定得生佛果。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事实啊！啊，要能够原谅一切人的过失。啊，不要去责备别人呢。说个实在话，我们没有资格责备别人。为什么呢？我们自己本身有过失，本身没有过失才可以责备别人啊！啊，谁没有过失呢？佛没有过失，所以菩萨见人都谦虚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明没破，他还有惭愧心。啊，如来果地才没有过失啊。可是诸佛如来这辈人都非常慈悲呀。我们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末后一句见杀加怒，啊，这是讲犯罪了，判了死刑了。执行死刑的时候没有怜悯之心，啊，反而是嗔恨之心。这个心不好啊！啊，古时候，执法的人员，啊，在执行、处决死囚，都流眼泪呀！啊，虽然他是罪有应得。但是总是不能忍心看到人家死啊。啊，那么尤其是无辜的、冤枉的，更是令人痛心。千方百计去救护他，

怎么可以还加怒？还动嗔恨心？这种心，这是非常残酷啊！果报，我们可想而知。所以对于遇难的人，应当要有怜悯心，应当要有同情心，要生救护心。这是人心的。贪嗔痴的心是三毒卧道之心的。菩萨的心仁慈到极处，佛心是真诚平等，我们要认识清楚，要知道如何去学习。这一段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一段呢，这是讲一般平民所造的恶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0: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欢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

0: 后，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啊，杀生这个

0: 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天眼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么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破

物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伤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
毁人成功。

为人自安，俭人自易，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逞智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挥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

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

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

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

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

0: 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灿，远离利养，严持戒律。

0: 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观鸟何达爽，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道生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联系这些清远寺的寺了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就问政府了都知道了。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 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6: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4: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6: 你是几岁出家的？
4: 20。
6: 20岁。
4: 嗯。
6: 你出家在哪儿了？
4: 我出家都在这个太白顶。
6: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6: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观音念佛。
6: 观音念佛。
4: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 如此九年不断，

0: 来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我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什么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
2: 疼
3: 了，
2: 太疼了！搁这看病来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搁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嘛？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 使后人万

0: 战鼓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宿，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院？
2: 然后是谁院？这叫开，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人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
2: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

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

0: 空怨。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是说，
2: 抽屉都收到死了，
1: 哪里死了？
3: 老
1: 死
3: 也
1: 是
3: 死，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话就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 白说。
3: 老佛也不叫说。老佛也不
1: 叫说。一十二天一。
3: 说了天机。
1: 那把雷打呀，这一个雷就给了纸，这纸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债务，我也可不是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打个十字，你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
2: 种。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 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变。

0: 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子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

0: 啊，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拜吧，你见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
4: 说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工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若不往昔修。

0: 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 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幻沙戒。有做无烟火坑沙、河沙、降沙、坐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护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遣令去救道终始，乃至胎中出受二根，鱼中起方便沙。上一次呢，跟大家学习到做这个无烟火坑沙，这个一段经文呢讲的比较多一点啊，讲的比较多。那么今天我们是接着看经文给我们说明毗陀罗沙请大家看经文毗陀罗子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造鬼，宙斯令起，水洗着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即读咒术。若所欲害人死者，患不可悔。若前人入诸三昧，或天神所缚，或大宙斯所救解，不成害，患终可悔。是名毗陀罗沙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经文给我们说明什么叫毗陀罗沙这个毗陀罗呢，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起司的咒语我们这里看这个经文也很明显。若优婆塞以二十九日优婆塞就是受了五戒的男众受了五戒的叫优婆塞。那么这个也把他这个资格身份说明是优婆塞已经受了五戒的。那么受了五戒呢他要杀生而且对象呢是杀人。以二十九日这个二十九日呢是算阴历的我们一般讲农历我们

中国人讲农历，这个每一个月的29日啊，就是一个月的月底了，就是这一天，29日

这个人死了啊，他就不会动了。那么现在呢，要让这个死人呢，他爬起来，啊，而且还可以指使他啊去杀人。他这个方法就是召鬼，啊，把这个鬼呢召集来。那么这个召鬼啊，这个鬼呢，他的神识就附在这个死人这个尸体，那么他就动了啊，他就爬起来了啊，所以召鬼咒师令起，把这个鬼找来啊，然后念这个咒语呢，啊，这个命令这个鬼呢附在这个尸体。然后叫他起来，啊，那么起来就死人就会动了啊。这个是鬼神呐、啊，这个神是他附在这个死人的尸体，啊，然后他就可以活动了。啊，我们现在看到附体的人，我们看得不太会害怕。啊，可能我们同学有人看过啊。现在讲附体呢，都附在活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了不会说很害怕啊。如果他是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爬起来跟你讲话呢，我看没有人敢跟他面对面的，大概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但他就有这种咒术，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呢，这个看到经上讲的这些事情啊，啊，认为啊，这个大概是迷信啊，古时候的人呐，总是都是用这个迷信啊。如果说一般人讲的，它未必是真的，啊，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能确定，但是佛经讲的，那我们就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实了，啊，为什么呢？那佛不会打妄语嘛，啊，他怎么会去编一个不是事实的事情来欺骗我们呢？那佛他自己不就打了妄语了吗？啊，这个五戒是第四条众戒是不妄语啊，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啊，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事情啊，但是呢，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讲的，相信佛陀的人格。一定有这个事实，那佛才会讲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人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没有学佛的人啊，当然他有很多疑问，啊，这个也很正常的，啊，我们也不要见怪啊。啊，这些事情呢，啊，如果人生的阅历多了，经历见闻多了，那慢慢的呢，他就会了解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附体的，附在活人的身上，他讲话就不是他本人讲的，那个声音、动作、表情都不一样。啊，那个叫那个演艺人员来演啊，也演不出来的啦。啊，叫他表演的，表演不出来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鬼神，他都。

可以附在一个活人的身上，那当然他也可以附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嘛，啊，甚至他可以附在任何一个事物上面，所以我几年前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去打活期。建中协会就租宾馆给我们住，道场住不下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我还是，这个房间有电视机还是会受不了这个电视机的诱惑总是会启动那个开关，他就开电视。开电视呢，我就看到一个 HO 的那个外国那个影片的专门演那个恐怖片的那个我最喜欢看的那么我就去去按找到这个节目了太好了我就欣赏这个节目那个节目呢。那外国演这个恐怖片呢，演的呢，那真的会扣人心弦真的那个恐怖的气氛时时逼迫着你他那个电影他可以演到这样。那么他这个内容就是演一个洋娃娃这个洋娃娃大家应该看过这个洋娃娃就是。给小孩的玩具这个这么大的那个洋娃娃呢，就是会拿刀去杀人那么他没有动的时候摆在那里不动就是一个洋娃娃一个玩具，那一动起来他就拿那个尖刀去杀人，杀死很多人，实在很恐怖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古时候有这种咒语可以让尸体站起来，水洗濯衣，就把它洗洗，把它穿上衣服，然后另手抓刀让他手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故，作此毗陀罗。”那么这个瑜婆舍呢，使用了这个咒术，让这个死人呢，找一个鬼来附在这个死人的身体，让他爬起来，手拿着刀，那么他心念口说，他心里就有这个念头，口中也说出来了，我为某甲故，就是说，我是为了某某人，作此毗陀罗。这是做这个法术，那目的呢，就是要杀害他，要他的命。那么心念口说，心里有这个念头，口中也说了，做这个起尸咒，让这个鬼附在死人的尸体，然后拿刀去杀死。他要杀的那个人，即读咒术，那么就读这个咒术，那么这个咒术呢，就是命令指使，这个鬼，附在人的尸体，拿这个刀去杀人，若所遇害人死则犯不可悔，如果他要害死的那个人呢，那真的就是这样被杀死了，那么这个幽婆舍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不可悔罪了。若前人入山。

命。或天神所护，或大宙斯所救解，不成害，犯中可悔罪。啊，那么这个中可悔就是这个优婆塞呢，用这个咒术啊，让这个鬼附在尸体，拿刀去杀人，啊，没有杀死，啊，那为什么那个人没有被杀死呢？啊，这个若前人就是啊，他要杀死的现前这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有以下三种情况啊，没有被杀死啊。第一种就是前人入三昧，就是现前这个人呢、啊，他这个时候呢入定了。入三昧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在正在打坐啊，他入定了啊，那么这个鬼啊去害不了他啊。那这是什么道理呢？啊，他入定，他那个身体还坐在这里啊，啊，刚好啊他不动啊，啊，杀他是最好啊，啊，最好的时机了。为什么他入了三昧就害不了他呢？啊，这个我看过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竹窗随笔有一个公案啊，莲池大师讲有一个道士，他嘛这个道士呢，他住在一个河边啊，住一个茅棚啊，有一天有一个人啊要从那里河渡过，那么在前一天晚上，这个道士呢就听到两个鬼，在这个讲话了，那被这个道士听到了，被道士听到了。那么这个两个鬼讲什么呢？啊？其中有一个鬼讲，就是那个河里这条河的水鬼啊，在那边看守的。那么这个鬼呢，他要再去投胎啊，要去转世，他必须找个替身啊，来代替他的工作啊。那么这个鬼跟另外一个鬼讲了啊，他说明天啊，有一个人啊会从这个河经过啊，那么他经过那个时候呢，刚好下大雨，那个山洪爆发啊，水呢很大，那个人就会被淹死啊。那个人啊就是他的替身啊，那么他可以转世了啊，他可以离开了啊，来给这个鬼啊讲啊，也给他告辞。那么这个道士听到这两个鬼讲这个话，那么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个人啊要渡过那个河啊，刚好下过雨啊，那个山上的水啊，山洪往下冲啊，那个水流呢非常急啊，那个人呢要渡过去啊，以前呢没有现在这么桥梁那么多那么方便啊。那么在平常的时候呢，这个没有下雨啊，那个河水是很浅啊，人走过去了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下了大雨啊，山洪爆发啊，那个水就很深了啊，水流得很急啊，人很容易啊被这个急流啊被冲走了，被淹死。那么道士看到这个人要渡过去的，道士就给他讲，叫他不要过去啊，他说你等这个水啊比较小的时候再过去，现在过去非常危险啊，有生命的危险

那么这个人就接受道士的劝告，就没有渡河了。那没有渡河，那个鬼呢，本来就等这个人被淹死啊，做他的替身。那现在呢，这个机会呢，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那么第二天呢，又听到这个两个鬼在讲话了。他说这个机会他等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无奈呀，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他不晓得又要等多久了。另外一个鬼就跟这个鬼讲。他说这个道士啊，破坏你这个好事啊，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报复呢？去伤害他呢？那么这个鬼觉得也有道理啊，这个道士啊，破坏他的好事啊。那么那一天晚上啊，那个鬼就要去找这个道士麻烦了。当然，这个话呢又被这个道士听到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呢，这个道士呢就在那边打坐入定那个鬼啊，在那边绕了3圈呢，就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道士后来呢，又听到这个鬼讲那你其实报复的怎么样他说我怎么去找都找不到看不到那个道士，他不晓得在哪里他找不到。原来这个道士啊，入了三昧。入了三昧。那么莲池大师对这个公案呢，他也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他鬼找不到。就像那个以前那个公案金碧峰禅师阎罗王派小鬼去抓他那个公案一样，他入定了他就找不到，是什么道理？莲池大师给我们讲了他说我们人呢，看的是有形状的只要有个形状在那边，我们人都可以找得到的。那鬼呢？他不是看形状的，是看我们人心的起心动念如果你有起心动念，他就知道你在哪里了，他就找得到了如果你在那边入三昧入定，没有起心动念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鬼是找那个念头，不是找那个形状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是找那个物质那个形状。所以这段经文牵要没有什么注解很多在注解里面也广化老法师也没有很多注解那么刚好呢，我看到这个竹窗随笔那么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就把这个竹窗随笔莲池大师讲的这个公案，那么来解释这句经文不然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难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疑惑的。那为什么他入了三昧，他就害不了他呢？因为鬼找不到他嘛。所以我们看到前面他这个幽婆舍呢是造鬼，他是找一个鬼来附在这个尸体，主要是那个鬼那么鬼呢，他找到人起心动念他都找得到，你只要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动什么念头他也知道所以

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起心动念啊，鬼神都可以鉴察得到，啊，他都可以侦测得到，那他不需要用仪器的，啊，因为鬼神他有报德的五通，啊，有报德的五通，啊，他不受这个形质上的障碍。啊，另外鬼神他还有眼里没有障碍，啊，这个过去我请教过台南开心法师，啊，他做焰口，超度鬼神，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看到啊，那开心法师他有定功啊，他修天台宗的三指三观，啊，修道有得禅定了。啊，这个事情啊，我是听我们敬老教授给我讲的，啊，他真有禅定，所以他在超度的时候呢，他都看到很多鬼来，断头断脚的非常多，啊，还有日本鬼，还有洋鬼。那我就请问开心法师啊，那开心法师他也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台语。啊，我就请问他了。我说：“师傅啊，那你怎么超度啊？那些日本鬼、洋鬼，那你讲这个台语念这个经，他听得懂吗？”啊，他就给我讲，他说：“鬼神呢，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啊，后来呢，这个在十几年前，我到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啊，第一次做三十系列，前一天晚上啊。我就梦到很多白人跟黑人，啊，穿着那个白色衬衫、西装裤，大概18世纪的人，啊，就是达拉斯佛教会第一次做三十系列，我前一天晚上就做这个梦，啊，那么第二天就要做法会了，那我也。醒过来啊，这个梦很清楚。我想这个可能是求超度的吧，那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了。啊，后来我就联想到呢，在梦中看到他们穿着的衣服呢，大概是18世纪。啊，所以我就推想啊，大概是美国啊，林肯总统啊，那个时候啊，南北战争。内战，啊，黑人跟白人啊，那个林肯要去解放这个黑人啊，让他们得到自由，啊，那么发动了这个南北战争啊，啊，当中呢战争死亡的人，啊，后来我就请同修跟他们立个牌位了啊，南北战争啊。罹难的军民，那么在2004年呢、啊，我在澳大利亚啊，在布里斯本澳洲净宗协会呢做善系念啊，那么也是梦到很多洋女人啊，大概200-300人，一排很长的啊，一个接一个啊，那么手都被绳子绑起来。那旁边呢，啊，站的那个警察呢，也是女警察。啊，后来我就找居士帮我查资料，我说奇怪，明天要开始做三习训练啊，今天怎么梦到这个梦呢？啊，我就想到达拉斯那一次的记录。啊，后来呢，这个。啊，台湾出版一本探索杂志，里面记录啊，这个澳大利亚呢，最早是英国啊，他有一些囚犯啊，就送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么第一批送过去呢是男囚犯，啊，第二批呢送过去的是女囚犯，有两三百人。

后来我查到这个资料啊，我就确定，就是这批女囚犯呐、啊，要来求超度的。那么我是根据开经法师给我讲啊，这个鬼神呢，他没有言语的障碍。啊，我们念中文的啊，这个念经啊，他们可以能够听得懂，因此他们才会来。才知道我们在超度。那么这些跟鬼神有关的啊，相关的啊，这个是讲毗陀罗沙啊，那么他要杀的那个人呢、啊，他入了三昧了，没有被他杀死啊，因为鬼找不到。或天神所缚，啊，或者呢，他这个人很有德恨，福报很大啊，有天神呐、啊、在保护他，啊，这个鬼呢，去了伤害不了他。或大宙斯所救解，啊，大宙斯呢，就是有一个更厉害的宙斯啊，那么。他给他解救了，啊，那么这个法术呢，对他就起不了作用了，啊，也害不了那个人了，这个就不成害啊。那么不成害呢，还是有罪，啊，犯终罪可悔，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戒体呀，没有丧失掉。啊，戒体还是存在的啊，没有丧失掉啊，是可以忏悔的，但是呢是终罪啊。那么这个罪呢，在世间法律讲就是杀人未遂啊，你要杀人呢，但是没有达到目的，没有杀成功啊，但是还是有罪啊，这个罪呢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没有丧失戒体。啊，也就是说，没有丧失优婆塞的资格啊。那么，这个叫毗陀罗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伴毗陀罗者，若优婆塞29日坐铁车，坐铁车仪，坐铁人，造鬼，坐铁人另起。水洗濯衣，令铁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读是咒。”若是人死则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缚，若宙斯所救解，不曾死则是终罪可悔。是名伴毗陀罗沙。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给我们说明伴毗陀罗沙。啊，伴毗陀罗者，啊，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么另外一种杀人的方法啊，叫做伴毗陀罗。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段经文是毗陀罗。那么这个半呢，就是一半啊。那么这个一半呢，跟完整的毗陀罗呢，啊，它这个区别呀，就是毗陀罗呢，它是用死人啊，是人，但是这个人死了。刚刚死没多久了，他的尸体啊，利用他这个尸体呢，造鬼来了，附在他的尸体，然后拿刀去杀人啊，所以用完整的人的这个尸体，这个叫毗陀罗。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不是用人的尸体啊，他是坐铁车。做铁人，

若优婆塞29日坐铁车，坐一部铁车就是车子，用铁做的，然后再做一个铁人，古时候有这种咒术杀人的咒术，也是造鬼，也是找一个鬼来，那么咒铁人令起，就是这个咒语一加持这个铁人呢，他就动了，他就起来了，那么也是水洗濯衣把他洗一洗穿上衣服那个铁人给他穿上衣服那么令铁人手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魔甲毒誓咒也是心念口中也是这么说的我为了某某人读这个咒要这个铁人呢去杀死那个人若是人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他要杀的那个人真的就被杀死了这样这个优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罪了把人给杀死了这个构成破众戒的事实了不可接受忏悔了那么这个坐铁车铁人在念咒还是造鬼找鬼来附在这个铁人铁车这个上面他就会动了那么这个铁人铁车呢在我们现代来讲现代科技发达现代科技发达呢就不用去找鬼了用电脑遥控就可以了机器人你去做一个机器人现在那个我看那个电视那个机器人那个手脚也蛮灵活的叫他拿个枪拿个刀去杀人这个不成问题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咒术就是电脑那个电脑按一按那个机器人他就去杀人了铁人铁车这个用机械化的这个我们现在不难理解但是造鬼这个鬼附在那个铁人那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上面它会动这个就是找那个造鬼召集那个鬼来附在这个铁人这个身上它就可以动了那么这个动实际上就是这个鬼呢它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就是刚才我讲的看了那个 HO 那个恐怖电影那个就不是机器人了他演的那个电影呢就是跟这里讲的有鬼附在那个洋娃娃身上这个影片呢如果找到呢播给大家看大家再对照这个经文你就很清楚了原来就是这样的你就不会怀疑了不然你想了半天那个铁人怎么会动呢如果用电脑遥控我们现在没有怀疑但是没有电脑遥控它会动很奇怪你就想不透了其实呢那是鬼附在那个物体它才动的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辛苦造鬼他用这个咒术呢是找鬼来命令这个鬼附在这个铁人的身上让他爬起来让他手里拿着刀命令呢他去杀某某人他就去了是这样的

啊，这个跟那个那个外国电影啊演的那个洋娃娃杀人那个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一类的哦。那个我看那个洋娃娃他那个鬼还没有附在那个洋娃娃呢，他放在那边不一动也不动，就是一个洋玩具。他那个鬼一附在那个洋娃娃，哦，他那个眼睛也动了，也不一样了啊，那个动作，哦，那个露出那种凶恶狰狞的面貌出来，看得真的很恐怖，看得真的也是很过瘾啊。然后他就跑到那个厨房，哎，那个厨师正在炒菜，被杀死了。啊，人家在喝酒啊，喝得很高兴，哎，人被杀死了。啊，全场啊，这个就乱哄哄的了。啊，所以啊，我建议我们网络的同学呢，你们可以去找这个电影来看啊，然后啊，你再念这一段呢，你就知道呢，可以理解了啊，这段经文呢，他讲的这个实际状况啊，那个演技呢，演得特别逼真啊。那么此地也是跟前面一样啊。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护啊。他这个人，他如果入三昧了，因为他主要去伤害人的呢，那个是鬼神啊，所以入三昧他就找不到了，因为他不是人啊。如果人，他就找得到啊。你只要有一个物质形体，我们人都看得到。啊，那么鬼神呢？他不是看这个物质形体，他是看人的起心动念啊。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了。啊，那我们人是看不到人的起心动念，那看到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这个我们可以找得到。那鬼神呢？他看不到呢这个物体啊，但是他可以看到人的起心动念，人的起心动念呢？他就有方位了，他就有形象了，他就可以找得到。啊，那么入三昧呢，他就找不到了，就伤害不了啊。或者呢，诸天神所护，啊，就是天神啊所保护啊，或者呢，被更厉害的宙斯啊他所救解。啊，那么这个是宙斯啊，互相也会斗法的。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他们那个时代呢，有一些人学符咒的，啊，在乡下呢也非常多。那么彼此都有学符咒啊，看谁的法力比较高了啊，在斗法力了，啊，好像孙膑在斗庞涓一样啊。看谁的法力高啊，谁的功夫高了啊！以前听我父亲讲啊，这些符咒的事情啊非常多啊，而且做泥水匠的啊，我父亲是做木匠的，做木工的啊，但是他没有学那些咒术。啊，但是他知道呢，有很多人他有做木匠，他有学这些咒术法术。那以前的人呢，就是请这个木工师傅去盖房子，还有请这个泥水匠啊，都不可得罪的。啊，你只要一得罪呢，那你就惨了。啊，他在你家的房子在梁或者在什么一个地方啊？他给你装个东西，啊，就可以弄得你全家不得安宁。啊，以前呢，常常听我父亲呢讲这些事情，啊，听大人讲这些事情。啊，还有一次我听我父亲讲啊，他们那个乡下山上的人啊，以前那个人穷啊，那一把雨伞呐。那就很值钱了，

那有一个学符咒的呢，到一个人家去了，啊，那么他这个雨伞呢被人家拿走了，啊，他就很不甘心了，啊，这个谁偷了他的雨伞，啊，然后呢，他回家就开始做法，啊，他那个法术啊，叫做火烧符，啊，就是他念那个咒语啊，啊，然后呢，他自己那把雨伞在哪个地方，那把雨伞就会着火，啊，结果他这个符咒啊，咒语啊，念念有词，果然呐，啊，他给他拿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呢起火了啊，从他那把雨伞呐、啊，火就烧起来了。啊，所以有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出在佛经啊，我们啊，这个就不能怀疑了啊。佛讲的这个都是真有这么一回事情啊。那么这里是讲半毗陀罗沙啊，就是一半的啊。那么跟前面这个毗陀罗沙劫罪是一样的。真的把人给害死了，那不可悔啊！要去害，没有害成功啊，没害死，这个是终罪可悔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断命杀啊，断命者29日，牛死徒弟，以90浊中，燃火矣，寻遍浊水中。若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随灭。啊，到这里是一段啊。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讲断命杀。啊，那么下面呢 啊还有好几种啊。这个也是在29日做法的。就是农历月底，宁死徒弟啊，就是这个啊，牛的粪便啦 啊这些屎尿啦啊这些，它涂在地上啊，那么再加上这个酒啊，这个饮食啊，放在这个当中啊，那么这种方法是用火烧。啊，就是点个火把它烧起来。那么这个牛屎这个可以着火的啊，特别酒啊，它也可以着火啊。如果我们那个比较烈的酒啊，那个酒精的浓度比较高了，你火一点，它会着火的。那么牛的粪便呢？因为牛都吃青草的啊，所以它那个粪便也可以烧柴火的。啊，2003年我到西藏去看了、啊，看到藏民呐、啊，他们很多呢，啊，都是用一片一片的那个牛粪晒干了，啊，我问当地的人那个干什么用的，然后烧火用的，啊，因为那个草啊干了啊，它可以烧的啊，那么这种啊就是用燃火。那么这个用这些东西呢啊，它放在那个地方，那么用火给它点燃了，火就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它这个就把它丢到水中去了啊，寻遍浊水中啊，就把它放到水中去了。若心念口说，读咒术也。啊，就是心里有这个念头啊，口中也是这么说啊，读这个咒术啊，说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随灭啊，就是读这个咒术啊，诅咒他要杀害那一个人啊，啊，念那一个人的名字啊，说某某人呢。就如同

一个火啊，这个火放到水中呢，火灭掉了啊，那么那个人的命啊，就随着这个火也就灭掉了啊，也就死了啊。所以若火灭时啊，彼命随灭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种，又复二十九日，牛死徒弟。九十着中，化作所欲杀人相，坐相仪，循环波灭。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相灭，彼命亦灭。若相灭时，彼命随灭。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啊，做法也是在二十九日。那么跟前面一样，牛死徒弟，九十着中。那么他是画像啊，画呢要杀那个人的形象啊。那么这个像画好了以后呢，循环剥面，剥面就是把它除掉去掉啊，再把它破坏掉啊，把这个像啊啊给它撕毁破坏掉。那么在破坏的当中啊，心念口说啊，就读这个咒术啊，啊，念这个咒语啊，如此相面，彼命亦灭，就是他画这个人的像啊，那么画好了，再把它毁灭掉啊，然后读咒语，这个像呢毁灭了，那个人命呢同时也灭了，也断了啊，所以。若相灭时，彼命随灭啊！这个相破坏掉灭了啊，那个命它也随着就灭了啊。那么这个啊是又是一种啊。那么下面呢啊又有一种，又复二十九日，牛死徒弟，九十着中，以针刺一角头，循环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真出，彼命随出，是名断命。啊，这个又是一种啊，也是二十九日做法啊，牛死徒弟，九十着中。啊，这个跟前面都一样啊。那么这种杀人的方法呢，以针刺一角头。啊，这个是用针刺的。那么拿那一个他要杀害那个人的衣服啊，他穿过的衣服啊，拿他的衣服啊，拿他的衣服呢，用那个针啊刺那他那个衣角啊，衣角那个头啊给他刺，那么刺下去循环拔出，刺上去马上拔出来，那么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啊，就是这个针呢，把他那个衣服啊，那个衣角啊，刺进去，啊，那再给他拔出来，啊，就是这个针拔出来的同时呢，啊，那个人啊，啊命啊，也就像这个针啊被拔出来了，也就死了，啊，是名断命。那么以上这三种呢？都叫断命杀啊，这个也都是用咒语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讲，若用种种咒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段经文它是一个涵盖性的啊，总的包括啊，若用种种。咒死啊，种种咒就是不管用哪一种咒语啊，把人给害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不管你用什么咒啊，那只要把人给害死了啊，就犯了不可忏悔的罪业了。啊，丧失掉。

戒体。若不食，则是终罪可悔啊！如果用这些种种咒术去害人啊，人没有被害死，是终罪啊，中等的罪啊，这个终罪可以接受忏悔啊，这个是断命杀啊。那这个一大段经文呢啊，在千料里面呢，它解释者很短啊，这个千呢、讲三种咒术断命，并名焰倒杀，皆毗陀罗之类也。千只有注解这么一小段也就是总结呢这个一大段经文三种咒术断命那么它的名称呢，都是属于焰倒杀焰倒这个都是属于毗陀罗这一类的。使用咒术去杀人的，属于毗陀罗的这一类。那么焰倒杀这个焰倒杀这些咒术杀人在我们现代比较少听到了有的一些法术也失传了那么在感尸咒这个。以前我在台湾看这个电视剧那个我记得很多年前大概三十年前看了那个名称叫做湘西赶尸湘就是湖南我记得那一片那个片的片名叫湘西赶尸这个是在抗战时期还有听说过。那么到现在呢，也是比较少听到了。那么为什么经文讲二十九日做法呢？就是二十九日念咒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没有夜光比较适合这种咒术来施法。昏暗无光适合这些邪术。那么这些咒语害人呢是到害死人这个就患不可悔。但是现在有很多还是有很多咒术这种咒术在伤人的还是有。我们到新加坡啦就常常听到一些同修讲降头那个常有同事讲这个施这个降头。那后来呢有一年我在台东有一个高级警官外事警察的专门管外国人的有一个新加坡的人去台湾施这个降头。那么这个警官也是我们净宗协会的同修现在退休了他就来给我讲他说这个被他们抓起来他还是很厉害的他那个咒术还是很厉害的这个他这个外事警察科他有这个刑案的记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么向下的经文呢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法师啊，第一时法师，前面三称达摩莲池海会佛菩萨，这已经跟诸位介绍了。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也要把整个经文跟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是西念里面的法师啊，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玄义就省略掉了，但是它前面呢有经题啊，那经题呢总得要说一说。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啊，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啊，这个名称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的。从这个经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出这部经典的意趣。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

真正不可思议。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了，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略略地解释一下。一切诸佛，这讲到十方三世，一尊佛都没缺少，不是一尊佛赞叹，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另外一个意思呢，41位分正佛也赞叹，这是引申的意思。这个意思是真的，不是假的。化身菩萨，他们观机的能力、智慧、德能、神通，很接近如来。他戒引一切众生，都有能力看到这个人，古往今生的看到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你说为什么能看到呢？因为见性的人时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远近，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纵然是过去久远界之前也如同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人呢，过去生生世世他曾经学过什么，现在遇到了教他修学的法门，跟他过去所修学的相应，他学起来很有兴趣，感到不困难，而且进步很快速。为什么呢？阿赖耶识，耶识里头有种子，善知识教他这个法门的时候，会把他阿赖耶识里头吸气种子引发出来。这个是修行正果的人有这个能力啊，没有正果的这些大德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如果他教学的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他经验丰富，就像一般看相算命的，你晓得，他一生看过多少人呢？看人看多了，也有相当。这个分析的能力，但是这种观机的方法不能十分准确。真正有学问、有功夫的这些人。 大概能够摸索，六七成呢，应当是可能的。那么他教导建议你所修学的法门，果然认真努力学习，也会有成就。这是从他经验当中。 如果连经验都没有，那就难了。我们遇一个善知识，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事情，古人常讲啊，“师生之缘”呐，这师生有缘分呐，也是可遇不可求。 真的，俗话说嘛，你运气好啊，遇到了。有人一生想求善知识、求个好老师，一生都遇不到，没有缘分。而实在说呢，这个缘分真正的因素。 是在你有真诚好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真诚心好学，知道懂得了尊师重道，具足。 信戒行，那正那就不说了。至少具足能信、能戒、能依教奉行，有这些条件，应当遇到真善知识是可能的。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这就是感。 自己本身具足这个条件，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说穿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感应。

这个经能称赞的啊，一切诸佛所称赞的不思议功德啊，功是什么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不思议的功啊！啊，看起来好简单呐、啊！啊，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啊。道理要不透彻。

这个事情不可能称赞呐！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我学佛就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批评净土。藐视净土，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没有法子教的，叫你去念念阿弥陀佛吧。我们初学佛的时候，也以为呀。如此啊！我对于这个法门生起信心，是读《华严经》啊，读《华严经》，华严大家称赞呐，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法论。是佛法里面的无上宝典，这是大家公认的。没有人不尊重的。那弥陀经跟他比，那差太远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早年。30多年前呢，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民国60年，今年民国92年，32年前，我一个星期讲3次。那个时候好像一次是讲1个半小时，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80、40同时讲讲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心血来潮，想到是，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的？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善财，他叫善财学什么法门？我起了这个疑问呢。查经，当然那后面嘛还没讲到嘛。仔细一查了，我就疑惑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再仔细看看。善财，善财在文殊会下的根本智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的，在文殊会上，

啊，这个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啊，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成就后得智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知，无所不知是后得知。啊，善财成就了根本知。老师叫他去参学，这就是著名的53参呐。根本知跟后得知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根本知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不可以接触任何人，不可以接触任何一法，心要定下来呀。用甚深的禅定啊，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啊，恢复到真心本性啊，这见到心啊，见性以后，老师教学的方法180度改变啊，教你怎么样呢？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事都可以参与，啊，不是一门深入了，广学多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了，烦恼无尽誓愿断了。那是根本智啊，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后得智啊，是无所不知啊。那我这才明了，啊，这不是跟定一个老师，人人都是老师。事事物物都是学习的教材，所以才成就无所不知啊。那我们看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先入为主。第一个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了。啊，仔细一看呢，吉祥云比丘，因为我讲40华严。啊，40华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完整的本子，40卷呢、啊。啊，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比丘修什么呢？哎，念佛法门。
他给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啊，这21种啊，把所有一切佛法统统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呐！啊，这样我们还是得不到要领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他修的是哪一个念佛法门？这仔细一看呢，哎呀，看出来了，他修的是弥陀念佛法门。啊，而且修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净土宗里面所说的佛力三昧，

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也叫做波州三昧啊。啊，勇猛精进，日夜不休息啊，夜以继日。啊，波州三昧这个一般修行的期间。13个月啊，3个月作为一个阶段啊，一期3个月当中不能睡觉啊，所以叫佛力，可以站着，可以走动，最重要的是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很辛苦啊！啊，大概修这个法门呢，前面一个星期很苦，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啊，就正常了。啊，你这个关口突破了，啊，你就正常。其如境界呢，法喜充满。

从前有修这个法门，现在人不行的，现在人根性不如前人，决心毅力不如前人，身体不如前人啊。从前人身体好啊，实在是修行，古人常讲啊，修行要成年少啊，有精神有体力了啊，年岁大了不行了啊。再一般讲40岁以上困难了，体力衰了，精神不够用了啊。41岁修行的亡羊补牢啊，修比不修好啊。我们看古人的成就，都是年轻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昨天我给诸位介绍的中风国师25岁出家，27岁开悟的，都是很年轻啊。这真是大彻大悟，彻法圆谛。当然我们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不是普通人啊，再来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成等正觉，证得佛果。成佛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学。49年了，一直到80岁圆寂。这49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放过假。从来没有休息过。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生死大事啊，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聊生死出三界，你怎么能休假？一休假，功夫中断就退转。中国谚语所谓的是求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修道也不例外啊，只要你不进，马上就退了，永远要往前进。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要能克服自己一切的烦恼习气。什么力量能克服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说了很多啊。好学。那么换一句话说，如何培养我们好学的这个意愿，好学意愿强，不会退转的。好学意愿强啊，容易欺入境界。果然其如，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了，非常有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这一快乐了，把什么都忘掉了。什么样艰难辛苦，统统忘掉了。不亦乐乎？乐什么呢？

落在学。啊，那我们这个出家同学呢，学佛的同学呢，落在道。道的味道比学更浓啊。你学佛啊，言教，你还没有升起欢喜心，你没入门啊。你要对于经教啊，学习经教的人是对这个生了欢喜心了，你才能入门啊。这个乐趣，这种欢喜，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能比呀。啊，这个境界才相应呢。啊，这是我们头一个看到，哦，吉祥云比丘啊，行般若三昧呀！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样的精进啊！善财头一个参访他，这不是先入为主吗？啊，然后他在参访其他的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他都去参学啊。那我们再看最后啊，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这才恍然大悟。你看，一开头第一个念佛法门，最后一个念佛求生净土，我明白了。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彻实彻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可思议功德啦！我从这个地方明了的。啊，这没人给我讲啊！啊，我在华严里面把这个疑惑断掉了，这死心塌地念佛了。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弥陀经上讲的难信之法了，真难。

啊，我学佛。十几年呢，对净土在生信心，才晓得了这个经题的意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才有一点体会呀、啊，啊，这个是感谢善财文殊普贤菩萨。啊，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正。这一句话重要。啊，待业往生，生的品位，并不是说很低呀、啊。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超圆正，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

啊，我们读《观无量寿佛经》，这世尊讲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顶多十二劫，花开见佛。啊，无生。这个生什么呢？生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就是地上菩萨了。那一般法门，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破一品无明。正分法身，圆教初住。从这一天起，成就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诸位要把这个听清楚，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三十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三十个位次。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修七个位次，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满，真正你证得什么果位呢？化云地的菩萨。距离究竟果位呀，很近很近啊！他所证的是极灭忍呐。法云地是下品极灭忍，等觉是中品极灭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啊，这讲三大阿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到法云地菩萨。四十个位次，啊，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啊，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二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啊，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界不能比呀、啊！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说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
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那阿弥陀佛的学生光沾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真难得啊！这是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的，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经上讲的不多啊，说是讲他参访十方十万亿佛。那这个说法有用意的啊，用意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去十万亿佛刹，意思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回到这个世界来呀，很容易，你每天都能回来，想回来就回来，用意在此地。有这个能力吗？参访诸佛，当然你听佛说法了，开智慧呀，不是普通法师啊，诸佛如来亲自给你讲经说法啊。那么你去，当然你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啊，所以你去参访佛，佛慧双修啊，天天参访，这还得了吗？所以他修行正果，只需要十二劫就成功了。啊，你们一般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需要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劫就成了。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啊！华藏世界需要用一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一两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啊，崇拜啊，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你才真正体会这个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啊。啊，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

啊，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啊，护，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

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这个是诸佛必说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所以这个护诸位看这个第二条了一切诸佛所护，这是化他，宏护如来慧命呐。那所念呢？所念是自性，圆证无上菩提。文殊普贤不就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吗？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四大菩萨九缘劫都成佛了，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古佛再来呀，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呢，做榜样啊。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啊。念就是护，护就是念。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这是原本的经题。鸠摩罗什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换了，换成《佛说阿弥陀经》。我这个底下简单注解，深其本经宗旨。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这个经题妙极了。从罗什拟定这个经题，就知道他慈悲心重啊，度众生的心切啊。佛说啊，说常曰所怀啊，这个说古时候也念曰，你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是说。后来呢，才有竖心边的说。古时候的字少，这个说跟说是一个字
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越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的。啊，外面的，啊，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叫乐。啊，悦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从内心发出来的喜悦，啊，称为悦。常曰所怀啊，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啊，啊，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啊，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啊！啊，不要等来生呢，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啊！我们不往生这一，往生绝对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罪业很重啊，我们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啊。我们一般人往生的时候，大概都在中三品啊，不在下三品啊，中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大概是三四劫，不要十二劫啊，应该是三劫、四劫、五劫就差不多了。你说多快呀？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今天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毗荼导师德号。表此法实无量觉也。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啊。这个名号义理境界。

都说不尽呐，没有边际无量是讲的自信。

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啊！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呐。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呀，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我们今天讲顶尖呢，世间人不能比呀。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性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太有限了。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经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其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字这个经字的意思。观是贯穿。

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有科判，科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文章做到极处啊，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啊。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啊，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啊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偏偏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啊，能用科判判得出来啊。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你判不下去了。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啊，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贯这个字啊，是不是从头到尾啊完全是贯穿的啊，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啊，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呐，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啊，有层次啊，一点都不乱呢。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呐，有没有科判？有。啊，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啊！啊，古人所做的功夫啊，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啊，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啊，一部经你拿到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

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懂啊！啊，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啊，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五个半月，他教给我三本书，阿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云中超优希大师的，都是阿弥陀佛这三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苏超注解里头啊，有科判大师他都分好了，但是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排的啊，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问题啊，你头脑很清楚啊，现代人呢就有困难。所以灿云法师叫我把它化成表解。表解怎么化法呢？他把弘一大师，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解把它化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照这个方式，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化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这管用了。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科判，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我这些东西都丢了。我最长的一部经，那个科判是用毛笔写的，好像写了有40多章十行纸，未曾有因缘经。佛说未曾有因缘经两卷，我那个科判做得很细，几乎每一句都把它分出来了，分成层次，好像分了20多层呢。干支天干地支合起来22个字，再不够的我们用阿拉伯字，用这个英文字母。我记得好像我排这个科的时候排了有20多层的层次。要学科判是解释经的，所以你会看科判，你会写科判，自己会编科判，这经你就通了，大意你都明了了。这个苏啊，苏超啊，是解释义理的。是解释，就是这个经里头某一段某几句解释义理的。

皆是全经的呢刻板。佛法这套学问传到中国来之后，儒家有章句之学啊，是在讲章句之学啊。有人说啊，可能是从佛法科判里面学得来的啊。那我们知道中国的拼音确实是从华严字母学来的啊，用梵文它是拼音的。这是说佛经对中国文学方面的影响，给中国这个许多文学家的时候带来了很多启示啊，使他们有所发明啊。这贯这一个字啊，贯穿的，那么这是好的文章做到了，后面这三个就做不到了。谢啊，谢是什么呢？摄受，这不太好懂。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有吸引力，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吸住了你，叫你对他欲罢不能。这个我也懂啊。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中国的旧小说，章回小说啊，章回小说里头最著名的像《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啊，这一类的章回小说，我从四年级开始看，哎，很有吸引力啊，看到晚上都不想睡觉啊。一遍看了啊，还想看第二遍啊。我到初中一年级，这个四年，把中国古时候这种章回小说统统看完了。我的国文根基啊，是看小说带来的。这里面好的，真正好的，确实这古人评价没错，这四大部啊，这个四大部就是《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这个四大部最少看四遍，从头到尾看四遍，最多的看了十几遍，从头到尾看十几遍啊，看熟了以后那个速度很快啊。它有这么强烈的摄受的力量，但是怎么样呢？顶多大概十五遍，十五遍看了之后啊，不想看了，摄受力量就到此为止啊，再不想看了。啊，古人的经典有摄受力啊，你看四书，从小时候念的。念四书，在四书里面

大概都是十岁左右的儿童啊，就念私塾了，念到老还念得津津有味，这个摄受啊，这个是文学作品里面这个四大部比不上他。四大部的摄受力的时候，充其量不会超过20遍。你这部书从头到尾看20遍，20遍以后，我相信你不会再看了，你够了。但是这一部四书啊，百读不厌呐。佛法摄受力量那是真大了，这经上告诉我们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生生世世啊，这个时间要以阿僧祇劫来计算了，永远都不厌呐。是，他有这个力量在啊。常是说这个里面所讲的道理是真理，永恒的，决定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么这是世间典籍做不到，世间这些典籍就是圣人的东西，它都有局限在一个地区一段时间之内那这个东西有效。我们看中国古老的东西在现代的时候有很多真的没有效果了时效失掉了真正圣贤的著作中国古圣先贤著作他的精神确实也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他里面所讲那些原则有些在现在这个时代要修订不合现在这个时代了佛法不然佛法是永恒不变的真正不可思议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对佛法非常羡慕爱好但是还是有疑惑最大的一个疑惑戒律张家大师看出来我为什么对他疑惑呢？我说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好，真的值得赞叹，非常欢喜。但是戒律是，戒律是生活规范呐，生活规范呢，我们知道啊，中国跟外国不一样。今人跟古人不一样这个东西我们看看了解古时候那种生活方式

章制度这可以，现在不能用啊。这个观念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很坚固的执着啊！我学佛不能学做古人呐、啊，哪有这种道理？今人不做就做古人，还得做外国古人啊！这个佛是印度人啊，我们得做印度的古人，这成什么话呢？怎么讲也讲不通啊！啊，所以我对戒律就很冷淡。对经论的兴趣很浓厚，那个时候跟张家大师每个星期一定见一次面嘛，常常听他，好像是有意无意，都会提醒我一句，戒律很重要，所以他老人家往生之后，我在他的那个火化那个炉的旁边，他那个火化炉是单独做的，只给他一个人用的。我在那搭了个帐篷，住了三天。三天三夜我在想，我跟老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东西？没想到这一想啊，最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句：戒律很重要。就会想不通，我真的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很疏忽，被他看出来了。那么他这一提醒我，他要是不走，我这个事情不会反省的，不会发觉啊。他一走了之后，我这也反省发觉了，我说这里头一定有道理。这再翻翻呢这个戒律来看看。在这个里面豁然想通了。中国讲理，儒家讲理，它是世间法了。世间法，所以三代之礼乐不同。夏商周不一样啊，往后历代礼乐都有新格，都有修订的，都有重新制作的，就好像近代的法律一样，连国家的宪法各个若干年都要重新修订一次，不修订怎么？不修订就不合现前大家生活需要了所以这个法律常常修订的我们成立一个小机构我在台北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我们有章程，有办事细则，章程办事细则，尤其是办事细则，每半年我们检讨一次，修订章程每一年要检讨一次，是常常修订的所以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呀，这个办事细则章程的时候是非常健全的。为什么呢？修订过十几次，
啊，从经验当中学会的。啊，做得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东西世间法了，所以随时随地要修正的。所以想到这佛法是除世间法，它不是世间法。我从这个地方呢想通了，戒律是世出世间的那个分水岭啊，它不是世间法了。那么你要想超越世间，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戒律管用啊，戒律是诸佛菩萨他们累戒修行的典范，是出六道轮回的典范，是出十法界的典范，不是我们平常生活典范。因此他那个不能改，啊，特别这是五戒，你这五戒能改吗？不杀生你能说错吗？啊，不偷盗，在家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不能改啊，改不得了。他这个几条原则性的大戒，确确实实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你怎么能改呢？这个法是常法了，常啊，法是法则。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啊，所以常跟法在世间里头找不到的啊，佛法独有，它是永恒的。世间怎么变，它也不变。这个通常一般讲经呢，都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的含义。底下一句说：“诸多妙义如华严疏说。”华严疏钞里面，清凉大师解释这个“经”这一个字啊，他用十种方式来解释。啊，这个观世常法是四种啊，啊，他用了十种。解释这个字，解释的最详细、最透彻的，无过于华严疏钞。啊，这个我们在讲《华严经》前面也曾经说过，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啊，那么将来可能还要讲一遍，在哪里呢？四十华严。我们开讲四十华严，还是要讲经题跟学义。啊，所以还有一次详细介绍的机会。这是把《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了。下面呢，这是经文。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里头第一段啊，从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卫国，其书皆孤独远，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摩揭尼，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拘迟罗利婆多，周利盘陀伽，南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留陀夷，摩诃揭宾罗，波俱罗阿耨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科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十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到这里是一段。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100亿佛度，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头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在这一段啊，这一段文，偶业大师续分呢，判到这个地方啊，莲池偶业优希他们所判的这个段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啊，那么我们今天跟诸位介绍啊，我是用从前我讲弥陀要解研习报告啊，我自己编了一个讲义。趁这个机会呢，跟诸位同学我们再温习一遍。这一段我标了个小标题，经序的启示。这个里头第一解释名义啊，名词术语的意思。如是表性顺，我闻表思忱，一时表机感，佛表教主，舍卫国，其数皆孤独园，表处所，舍利弗以下，到诸天大众聚。这一段是表听众啊，那么这就是佛经前面的6种成就啊，真的就像这个现在人开会呀，会议记录啊，记上时间地点啊，出席哪些人啊，主席是什么人啊，会议记录前头都有这个例子。佛经呢也是为了取信于后世，这个经决定不是伪造的啊，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跟中国的孔子一样。孔子的书是在讲，是孔老夫子过世之后，学生把老师平常的教诲记录下来，大家在一起编成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阿难在所有同学当中，记性最好，听一遍，永远能记住。这也是天才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得到的啊。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我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博闻强记。我听一遍，可以能够记得95%，我有这个能力。所以叫我复讲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不困难呐。但是我跟阿难比就差远了，阿难一生不会忘记，我顶多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啊，就忘了一大半了。一个月之后的时候就不行了。最有效果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之内。这叫强记。做学生有好处。什么好处呢？考试，应付考试，轻而易举。但是也有坏处，坏处是不念书啊。应付考试太简单了，考前给我10分钟，我把这个书温习一遍，肯定及格，这有把握。所以把所有的时间拿去干什么呢？看小说去了。4年时间呢，把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差不多有1-2百部啊，全部都看了。看的速度也快，确实也都能记得住。那么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我跟诸位说了，我的复讲不可以超过一个星期。我能讲的跟老师差不多。我不加自己的意思，老师怎么讲我怎么讲。一个星期之内没问题。至少能够讲到95%，就是95%，我有这个能力。另外的，我有很好的理解的能力。有悟性呐，这是学经教不能少的条件呐。阿难厉害呀！你看看那是佛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

这个了不起啊，不能不叫人五体投地啊。他上台啊，佛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不能加一句啊，少几句在我想是有可能，就他记忆里头的，这记忆力很强了。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听众是哪些人？五百大阿罗汉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啊？没讲错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五百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啊。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啊。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啊，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啊。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就开始讲经啊，讲小乘呢，讲阿含呢，讲了12年，阿含12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8年，20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22年，法华涅槃8年，30年。阿难是听后面这30年了，前面20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啊，所以那20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一遍。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有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我们应当相信啊！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实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啊！这从理。

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啊。啊，所以佛教他将来集结经典呢，第一句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阿难一身作啊，佛讲底下的人观众啊，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啊，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哎，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也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了。嗯，阿难尊者是佛讲，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啊，说一时是真的假，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啊，这种事情在中国有不相同啊。那么到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啊。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啊，但是在台湾用民国啊，民国今年92年啊，公元2003年不一样。啊，在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啊，这个世间回教的历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历法还不统一啊。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啊，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一时是真的，四字道后啊，机缘成熟，这个叫一时啊。那个一时啊，跟那个经的其经的意思相应，机感相应啊，时节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阿弥陀经》经文的第一段，从如是我闻到经现在说法这一段，这个小注里头，第一段呢是解释名义，解释名义，名词术语，如是我闻，这性成，如是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也是思成，一时呢，这是时成就。佛是主成就，这个主讲的人，舍卫国其书皆孤独云，这是处所成就，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这个舍利弗这些大众们呢，这是听众成就，所以这就跟这个会议记录前面的各式相同。下面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跟诸位做简略的报告。先解释如是这两个字。摄相妙理古今不变，这个叫如。我们先说这两句，实相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相，实就是真实，相就是现象，宇宙的现象，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我们凡夫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啊，我们看到是什么？幻象。假象。千变万化的象。真相呢？真相没看到。好比我们看大海。看到大海里面波涛汹涌啊，在海岸边上呢，看到浪花的冲击，我们看到这个像，看到波涛，看到浪花，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水呀，只知道去欣赏这个波涛汹涌啊。浪花啊，只去看这个相，把水忘掉了。真相是水啊，我们看到宇宙之间千变万化，从来没有一分一秒钟啊停止过。佛经上讲的刹那生灭了，好比是这个海里头的波涛，那个波起来了，生，降下去了就灭了，浪花冲击上来生了，这一退后的时候，这浪花消失了就灭了。

宇宙之间这个生灭变化了，永恒不断了。我们平常只知道看这个变化的相。

它称为实相。实相妙理，古今不变。啊，所有一些现象啊，是刹那生灭的，千变万化的。这个能现能变的体，它是永远不变的，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啊，不移不异。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都是形容它。它是宇宙的本体，是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在这里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如。啊，如如，真如。啊，自信，真心。离体，佛在经典上说了几十个名字，啊，这个没有关系。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用意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方便法，不是真的。啊，但是在教学里头用这个名字让你误入真实，名字不能，名字要一执着呢，你就不能够误入真实了。啊，所以不可以执着名字相。佛说这么多名字，意思就给你怎么说都行，只要说的是这桩事情，那就没错。啊，千万不要执着名字。

这部经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修学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我们要用一般的话来说呢，去学习。学习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这个世间呢，学习的环境不好，人事环境尤其不好，这个世间没有好老师，没有好同学，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寿命又短，就是时间太短了，不够用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最完备的修学环境，只要我们想去，你真能去得了啊。本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你到那个环境去学习，诸佛如来是你的老师，诸上善人是你的同学，同学都是上善啊。上善指的是什么呢？等觉菩萨，像观世音大士智在西方极乐世界同学，学长啊，我们这个班上的班长啊，

那个地方是最完备修学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会起贪嗔痴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受用，都是变化所作。啊，想什么东西都现前了，贪心没有了。啊，这个是这个社会，都是善人，没有恶人，没有一个人有恶念，没有一个人有恶意。啊，没有一个人有粗鲁的言语。你就是有嗔恚心呢，你在那里发不起来。啊，换一句话说呢，没有让你发脾气的条件，这个不可思议啊。啊，嗔恚心发不起来。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佛法，全是圣贤教诲，你决定不愚痴。换一句话说，贪嗔痴不必去断，也不必去理会，到那个世间住久了，自然而然就断得干干净净。目的在此地啊，依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啊，决定无非呀，无非就是不错，决定不错，这叫是啊。这个解释是以本经宗序啊来说的。把它摆在第一条，啊，这个说法，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此界他方啊，都是正确的，都没有错误的，就是。在华藏世界讲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啊，华严会上以十波罗蜜十大愿王劝导41位法身大士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们想想看，所以在华藏世界，在华严会上讲也是决定无非呀。从这些地方啊，你自然就体会这个法门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华严，学习华严的目的在哪里啊？对于净土这个法门呢，彻底明了。啊，华严讲的最细了。讲的最多了，讲的最清楚了，没有别的，就是让我们深信不疑，啊，下定决心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学弥陀经，学无量寿经，半信半疑，不能解决问题，学华严。
华严常时熏修啊。把你的一根拔出，啊，都清楚，都明白了。弥陀经、无量寿经，这是净宗的纲要，把纲领抓住了，修学的功夫得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就能落实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解释，请大家看，又万法俱寂。一心不乱为如，是性是佛，是性作佛为是。这也是以净宗旨趣而说的，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范围大。万法俱寂，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们看到万法俱动，刹那生灭都在动啊！啊，万法俱动，那就不是如了。如是讲的体，我们所看的是相啊，作相啊，相是动的。作用是动的，体不动啊。啊，就像在海里头，我们看这个波浪，啊，那个浪花起伏，它在动啊。啊，它随着风向。随着流水的方向呢，不断的在移动啊，那是它的作用啊。啊，起伏是它的相啊，流动是它的作用啊。但是你要晓得，它的体没动。啊，体叫如。一心不乱，一心啊，心不动。二心，二心是动的。二心说，你心里就有妄想了，所以这个想啊，叫妄想，啊，意思就是告诉你，那不是真的。啊，真心说，真心里头没有念头，真心立念，真心无念。这大乘经上常讲啊，有念不是真心，啊，无念是真心。啊，这个地方又要搞清楚，无念不是无想，啊，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哎呀，我就是无念了，错了。这个地方真的差之毫厘啊，谬之千里啊！为什么呢？你要把无想当作无念呢？你真的修成功了啊，是无想定啊！你将来的果报在四禅无想天。不能解决问题啊，搞错了。这个无想也很不容易啊，啊，也是相当的禅定了。你看四禅

生死禅天里面的无想天。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它躲在无明里头。无明还是想。动的不想啊，他想静的。他想那个不动的，他想无想。有想不想，他想无想，变成无想定。无念不一样啊。这个要搞清楚啊，无念不是无想啊。无念是无妄念。无妄念，大乘法里面讲是有正念。如果你心里头还有分别，有正念，还执着有正念，这个正念又变成了妄念。这个难懂。到底怎样才叫正念？才叫无念？佛经上有一个总的原则，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无想、无念。对于宇宙之间一切理事、因果、性相，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叫正念。所以正念里面有智慧、有德能、有相好，活活泼泼，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跟无想定大不一样啊，跟小乘的偏真涅槃不相同啊。无想定、偏真涅槃没有用处啊，有体无用啊。说老实话，自己得不到圆满的利益，也不能够利益众生。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呵斥小乘人，赞叹菩萨，菩萨有体有用啊！小乘有体不起作用啊！所以要懂得万法俱寂。这个相在哪里呢？这个相就在眼前。而且它不生不灭嘛，它周遍虚空法界嘛，那怎么不在我们眼前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非常感叹地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在现在啊，从来没有失掉啊。那非常可惜，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是原来就在我这个身上，我一天到晚很用它，

那不知道。在这个身上什么东西呢？六根的根性，这是明显的跟你讲，六根根性，六根根性呢，就是实相妙理呀，就是即灭相啊，清净即灭。就是真心啊，就是本性啊，跟诸佛如来啊无二无别啊。如果再深入跟你说呢，我们这肉体上。现在科学家很清楚、很明了了，我们这个身体什么造成的？细胞造成的。细胞是怎么造成的？原子造成的。原子怎么造成的？粒子造成的。那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每一个粒子都具足圆圆满满的法性。法性就是真如啊，真如在哪里啊？真如无处不在啊，每一个粒子里头都有啊，每一个原子都有啊，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啊。嘿，非常可惜啊，就是因为你迷了啊，你不觉悟啊。你要真的觉悟了才晓得啊，万法俱寂，我们没有看到清净寂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生灭相、变化相。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只见相不见性。这些佛菩萨真正修行觉悟的人，他们见性了相，对于现象他很明了，他见到的性，在生灭现象里面有不生灭的性，这才把事实真相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哦，如是啊，原来如是啊。他一心不乱，也就是说他没有妄想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了，这叫如啊。净宗修行不迷信呐，跟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宗门教下显教密教，不比他差。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

高下。净宗不在法门之外呀，跟其他的一切法门呢，真的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了。为什么呢？所依凭的都是真如，都是实相，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是啊，一点都不错啊。是心是佛，本有的，本来就是。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心。现在呢？你有发心想做佛，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天天想佛，你当然就做佛了。现在那个 SARS 的传染病为什么这样子凶？传染这么广，没有别的。你天天在想 SARS， SARS 就来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你不再想它了，哎，它慢慢就没有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你为什么不想好的，不想善的？今天早晨，美国打电话给我，有不少人在电视上。看到我前一个时期对 SARS 有几次讲话，现在他们把它编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卫星电视上播放。我特别告诉大家，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不要去理会嘛，不要去想他嘛，想什么呢？真诚清净，真诚清净呢，决定不会感染一切病毒，不会感染。你的心里头、思想里头没有毒，怎么会感染毒呢？不相信吗？平等慈悲可以能够化解病毒啊，这个 SARS 细菌带的毒啊，能把它化解掉。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只要我们真正修，真诚、清净、平等、慈悲，瘟疫很快就化解了，就没有了。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从妄想里头来的，从贪嗔痴里面来的。这才是根呐，是本呐。所以我们天天想佛，天天念佛，天天看佛，看佛像，天天读佛经，哪有不做佛的道理？这叫是。如是。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再看业识，既欲良识，师子道合啊，业识。所以佛讲经的时间呢，

不计在年月日。用这个好啊。不计在年月日，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之处，因为时间空间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它不是事实。啊，在法相唯识学里面，把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啊，什么叫不相应刑法呢？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属于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啊，所以佛家叫这个名词叫不相应刑法，现在人叫抽象概念。啊，没有事实。业识好啊。啊，机遇良时啊。这个机遇我们今天讲是机会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师子道合啊，老师遇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遇到好老师，学生喜欢学，老师乐意教，这个遇到之后啊，这叫一时。老师再好，遇不到学生也是枉然啊。学生再好遇不到老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所以善导大师那个话我是哎，越想越佩服啊。他老人家讲总在遇语言不同，语言里面最重要的人事啊，我们能不能成就啊？个人修行能不能成就？对社会、对大众，能不能有所贡献？都在语言不同。最重要的志同道合，佛法里面讲的六合敬啊，第一个见合同解啊，大家的想法看法一致啊，啊，一致怎么能建立呢？一致就是放弃我自己的想法看法，我是凡夫，所以这个首先要承认要肯定啊，我是凡夫啊，我没有觉悟啊，我现在在迷啊，既然没有觉悟，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就不是正确的啊，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把自己的成见放弃，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暂时放在一边，我们听佛的，我们接受啊佛的教诲，依照啊佛的想法、佛的看法、佛的做法去做，这叫学佛。

那么佛的想法、看法、做法靠得住靠不住呢？这要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的呢？肯定佛是觉悟的人，佛是明心见性的人。佛的这个思想作为就是自信性德的流露。到我们自己要是证得佛果了，证得佛果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把如是真的找到了，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了，会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佛佛道同啊！为什么呢？你见性的，你的思想、见解、言行，全部都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没有见性呢，它是从烦恼习气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它带着有自私自利，带着有贪嗔痴慢。诸佛菩萨了，化身菩萨，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嗔痴慢。这是很合理的。所以我们自己反省呢，我还有没有自私自利？我还有没有贪嗔痴慢呢？还有一点，有一点都不行啊，有一丝毫都不行。你没有觉悟，你没有见性，要把它断到一丝一毫都没有了，那是见性的样子。我还有私心，我还有好恶，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不行呐！谁喜欢？我喜欢。谁讨厌？我讨厌。那不是你还有我吗？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唯识经论里面常说，四大烦恼常相随。这不是学来的无量界来生生息世世的习气呀。头一个我见，这是根呐。我见就是严重的执着，执着这个身是我，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东西是我。我见呐，那么有我见呢，一定跟着来的有我爱。有我痴，有我慢。四大烦恼啊，凡夫啊。真正觉悟的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这四个没有了。所以自己要常常想到自己是什么人呢？是凡夫，不是佛，不是菩萨了。既然是凡夫，真正知道自己是凡夫了，放弃我自己的成见，放弃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说法，放弃随顺佛陀教诲，这是一等聪明人。这个人真正叫学佛，他果然真干了，不要三大乘其戒，他这一生能成功啊！三大乘其戒是对

谁说的呢？半信半疑的人。你说他不干吧，他天天在干；你说他真的在干吧，不见得。他没忘了自己。境界现前的时候，还是妄想习气做主。那一种人成就就需要三大圣期戒，需要无量劫。真正把自己烦恼习气放下，完全听从如来教诲，这经典最后一句是依教奉行，果然依教奉行快，尤其是这个法门，当生成佛的法门，一时能成就。这个第四句主成就佛。佛是梵语音译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单单称个佛。他的意思，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人天大师名佛。佛这个字含义很多它的体是智慧，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智起作用呢，就是觉。自己觉悟了，自觉之后要帮助别人觉悟。为什么？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觉性圆满，那是智慧。觉悟大道圆满，宇宙人间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觉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赞美神、赞美上帝，全知全能，觉性圆满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称它做佛。佛是梵语，人天大师，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大师是最极的尊称，尊称到极处了，大师就是佛。现在人有不少人
自称大师，这个事情在古时候没有。啊，你看看古时候翻经的这些法师，他的道德学问修养都达到高水平啊，人家谦虚啊。我们在这个经这个翻经名题上常常看到三藏法师啊，更谦虚一点称沙门，不敢称法师。通达经律论的称三藏法师啊，经律论通达一种不敢称三藏法师啊。啊，通达戒律的称律师，通达论点的称论师。啊，通达这个经教的通常称法师，不敢加三藏啊，三藏是通通都通啊。没有人敢称大师的，大师是佛啊。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记住啊，千万呢将来不能够自称大师，你称大师你太傲慢了，你太过分了。别人称你大师，要把这些事实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可以这样称法啊，称大法师还勉强啊，法师那个大师尊敬你，称大法师，那不可以称大师，要懂啊！啊，就跟世间一样啊，这名称不能乱用的啊。啊，大师是佛，他不是佛，他称大师，这有过失的。譬如说，你不是总统，你出去跟人家说我是总统。你们都要称我总统，称什么话呢？世间人这样做是犯法的，在佛法犯不犯法？犯法。世间法不制裁你，护法神要制裁你，你做的太过分了啊！但是有许多祖师大德过世之后，后人称他大师，这是对他特别的礼敬啊。这个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后人尊敬啊，这个行啊。可是有一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一般称大师，称大师也不是他在世，都是他往生之后后人尊称的啊，因为那个祖师啊也是后人尊重他的。净土宗没有沉传，不是一代一代的，其他各宗各派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净土宗不是的，净土宗没有。净土宗祖师从哪里来的？是后人，等于说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人对净土宗修行有成就，对净土宗有很大的贡献啊，后人称他为祖师，不是他自己称为祖师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明选的

成为大师，但是都不是他在世。诸位要知道，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都称印光法师。你看最早的文钞，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印光法师文钞，没有称大师的。他老人家往生之后，后人称印光大师文钞行。他在世的时候不可以称。人天大师佛称呐，佛可以呀，菩萨都不行啊，菩萨称大士啊，称开士，称正士，不能称大士。这是常识，我们必须要懂的。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的这一条。在舍卫国起书结果多元这一句。舍卫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翻作文物，词云文物。文物呢，就是两个意思。文是说这个地方啊，多闻的人很多。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见多识广。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有见识的人呢，很多。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地区啊，文化水平很高。文是表这个意思，物啊，是物产丰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物是物质文明，文是精神文明，都非常殊胜呐。这是个好地方啊，非常难得了。舍卫原本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啊太出名了，用这个城市就代表国家了，就好比我们现前的社会，我们提到北京，这就代表中国了，提到华盛顿 DC 就代表美国了，就这是一样的意思。祈陀也是梵语，须大多也是梵语，这是两个人的名字。祈陀太子，须大多是一位大臣长者，那么这两个人布施一个场地，提供给佛在这个地方建立道场，教化众生。这个故事就不能讲了，经律意象里都有，化愿诸林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个法师对弥陀经注解呢都

讲得很详细，我们在此地把它省略了。须大多黄金布地，把乞托太子这个花园买下来。乞托太子看到他这样做法，被感动。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对他这么尊重？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太子的花园非常之好。须达多向他买。太子跟他开玩笑：“你家里富有啊，黄金很多啊，你能把黄金把我这个地铺满了，我就卖给你。”须达多就真的干。乞托太子受感动。他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我们来供佛。”须达多不肯。须达多说：“功德是我一个人做的。”那太子就想了：“好了，那好，这个地呀，你布满黄金了，我地卖给你。我这个园林里面的花草树木是我的，你没有办法铺啊。那好，地卖给你，花草树木我全部把它砍掉。”这个须达多这就没有法子了。好好好，这两个人合作，所以叫奇树结果多缘。结果多就是须达多。当时这个城市人送给他这一个称号，他常常布施孤独之人、老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须达多长者很喜欢呢做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孤苦的人，帮助老人，无依无靠的人他都照顾。所以给他做戒孤独这一个称号。那么这个道场啊就叫做奇树戒孤独园。因为乞托是太子，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黄金布地故事从这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供养佛陀，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接受呢？佛陀欢喜接受。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清楚，佛陀接受他们供养使用权，决定不接受所有权。如果说我这个园林供养释迦牟尼佛，把产权都交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现在不是又有这个家了吗？不又回家去了吗？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接受国王、大臣、居士、长者的供养，通通是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心地永远是清净的。决定不起贪心，决定没有分别执着。他老人家的作为给我们后世人做榜样。

我们要记住啊，如果这个产权据为我所有，我就错了。

以某一个人私有的组成一个董事会，董事会里面可以请这个在家出家来担任，他有权处理这个道场里面的财务。 人士委托真正有修有学啊，德高望重的，或是法师，或是居士，都可以啊，委托他，就请他这个董事会呀，请主持。 请负责管理道场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来管理，他来负责教学，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其数戒孤独园这个道场的主权人呢，就是祇陀太子。 跟鸠摩罗什长者，他们等于是董事会呀，聘请在佛法叫礼请呢，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常住，到这个地方来修行讲经说法。 当然，这个地区民众来听经、来学习的人非常之多啊！经典上总是写着1250人，还要列举几位。 上首，实际上列举几位上首是表法的，每一部经前面并不完全相同，这几个人代表这一个法门的内容，它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不是随便列举的，这些地方。 我们要注意学习呀。

修道的人、觉悟的人，决定不沾惹明文利养。中峰禅师给我们做出榜样啊！我们在他的传记里面看到，杭州灵隐寺是那个地方第一个繁刹了。我们今天讲大寺庙啊，请他去做方丈住持，他辞谢了，他不做。

为什么？为了教导后学，远离明文。

力量。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讲经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典范呐！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干些什么呢？人生在世，不能无所事事啊！总要对社会、对大众啊有一点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你一生从事的事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接受大家的供养，我们用什么回馈呢？那你先要理解，出家人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仔细看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了。一生教学，教学是教育。49年讲经说法。这个讲经300余会，这300余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办活动。他办大型、小型、长期、短期的，这种活动啊，300多次啊。像我们现在办佛学讲座。办短期的培训班，办长期的学院，有时候也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短期讲经讲演的这些活动。世尊这300余会呀，就是这样的，天天从事于教学，劝化众生。那么这个事业是什么事业？现在人讲是社会教育。教化的对象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这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要看清楚，看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做过像现在这样的法会，没有。超度没有。为这个死人诵经没有。

我们要细心观察。这些像现在做这个这些法会超度的法会，后人流传下来的，不是佛留下来的。

不能把方向目标搞错了。佛教导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觉悟。成佛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觉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是佛啊。

那么这个园林啊，这个道场啊，什么是道？要搞清楚。中国儒家讲的道，就是伦理道德。啊，佛法讲的道，就是觉悟的理论，觉悟的方法。啊，觉悟的境界，这是道啊，道路啊。转凡成圣之道啊，破迷开悟之道啊，断恶修善之道啊，这道路啊，这个地方是教导这些的啊。这个场所称之为道场，

这是第一段呢，为诸位介绍的。下面第二段呢，大众同文。从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皆是大罗汉众所知识，一直到即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是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大众同文。我们这个提要里就写着，为后学示范，擅自取思，取是取法，思是思法，这些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做模范的。我们要会学，向他们学习。经文上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大比丘僧，比丘小乘呢，他上面加了个大字，那就不是小乘了，大乘比丘啊。

学习大乘法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啊，长期追随老师，老师到哪里跟到哪里，跟一辈子，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团体。教学的团体啊，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团体，总数有1255人啊，那个五字省略掉了啊，他取整数啊，1250人，实际上是1255人。那么《弥陀经注解》里面都会说到啊，都介绍的很详细。那么再看看这些人呢，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这个不得了啊。啊，什么是阿罗汉？阿翻作无，罗汉翻作学，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意思呢，叫无学。啊，无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毕业了，啊，他的学分通通修圆满了，毕业了，啊，毕业了就无学了。小乘的无学是四谛法修满了，称阿罗汉了，啊，得到正觉。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呢，啊，拿到阿罗汉的学位了。他真正成就了正觉，这个意思就是他的思想、见解、言行没有过失，见思烦恼断尽了。经论上常说的88品，啊，三界88品，见惑断尽，虚陀洹就断尽了。三界9谛，81品思惑也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证阿罗汉果。换一句话说，6道轮回里面的因他没有了。啊，因没有了啊，就超越6道轮回了。那么他要再到6道轮回里面来教化众生，那就是成愿再来。啊，众生有感，他有因，尘缘而来的，不是业力。6道里面的凡夫出不了6道轮回，业力。什么业力呢？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怎么能出6道轮回？你要从这个上面去想、去观察，你才知道难，
太难太难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了。要不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开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我们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每一个同学，你们自己冷静反省一下。你妄想杂念，你能断得掉吗？一切时，一切处，连晚上睡觉，你的妄想都没有中断过啊。晚上睡觉会做梦啊，梦从哪来的？妄想变现出来的啊。妄想分别执着，你断不掉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幸亏有这个待业往生的法门。这个法门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那是你无比的福德，无比的智慧。你能选择这个法门，死心塌地修学，你这一生超越六道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小乘阿罗汉不能跟你相比啊。你比他殊胜太多了。那么大乘阿罗汉是指谁呢？大乘毕业了，无学了，给诸位说，是法云地的菩萨，就是第十地的菩萨毕业了。大阿罗汉是指法云地的菩萨了。这些人呢，佛在这里告诉我们呢，皆是大阿罗汉，不是小乘呐！不是小乘怎么？在唱戏，装小乘。他在这里扮演小乘，实际上大阿罗汉。那么这里面，确实有不少早就成佛了，像这里所讲的舍利弗、目犍连，大家都知道，古佛再来，文殊、普贤、观音、师至，通通都是古佛再来。那是菩萨中，这个地方示现的声闻中，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了，许多人要打击他、嫉妒他、破坏他、障碍他，造无量无边罪业。叫什么迷呀？觉悟的人呢？看到这个人成就了，大家帮助他，大家拥护他。像唱戏啊，你唱主角，我替你唱配角。没有一个不欢喜啊！
把你捧起来啊，哎，这场戏唱好啊。目的在哪里？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所以古大德常讲啊，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战胜。啊，这些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兴旺啊，互相回谤，自赞回他，佛法就灭了。佛法兴旺，对众生有好处，对我有好处啊。佛法灭了，对我没好处啊，对众生没好处啊。由此可知，吉凶祸福啊，都在我们一念之间。事出世间法，都是这个道理。一家兴旺，你看他一家人互相和睦，互相赞叹，欢欢喜喜，这家庭兴旺。如果这个家庭彼此都有猜疑，都不信任，每个人都看对方的缺点，绝不说对方的优点，这个家庭不久一定败亡，这肯定的。团体公司行号乃至于这个国家都不例外呀。国家怎么样兴旺，世界怎样才能得到和平，圣人看得清楚，讲得透彻，我们果然觉悟明了了，依教奉行，从家里开始，家和万事兴啊！我们这个小团体，四众同修都在一起，彼此互相赞叹，这道场会兴旺；彼此互相猜疑、嫉妒、障碍，这个道场没有前途。这些道理、事实真相，这倒是因果报应呢，不能不明了，不能不警惕。

人死了，有来世，有来生呢。不是死了，什么就完了了？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搞这个干什么？不用学佛了。正因为死了还有来世啊，来世还有后世啊。我们这一生要没有做好，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就大了。聪明人，古人所说有前后眼的人，前后眼是能够想到将来，能够想到以后，啊，过去未来的事情多想一想，要为生生世世着想，啊，要为社会大众着想，这是个明白人呐，是个觉悟人。只为自己，不知道为别人，这是糊涂人，迷惑颠倒的人啊。

所以这些啊，佛身边这些大众，还包括在家居士里面，都有古佛再来的大菩萨示现的。外表像个凡夫凡人，实际上圣人。我们看提要里头所说的啊，这个提要里头有三条，声闻俱受，出世相故，常随从故，佛法乃生传故。啊，这是为什么把这些小乘放在第一位啊？因为他们这个形象呢是出家相，菩萨不一定是出家相。在家相多，菩萨不一定常常跟着佛，声闻常常要跟佛，为什么呢？没毕业，比丘嘛，比丘是学生呢，没毕业，没毕业当然天天跟老师，啊，菩萨毕业了，他可以离开老师，啊，所以这些学生就是在校的学生。在学的学生还没毕业，那么世尊当年教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学校在哪里呢？在树林里面，在河流小溪旁边，没有房屋啊，没有一切设施啊，啊，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没有房舍，什么设备都没有啊。野外生活啊，

我过去看过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美国人写的，写澳洲土著。现在这个澳洲土著还有，他们住在澳洲这个中央地带沙漠的地区，什么设施都没有，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树下一宿，他们吃的东西全是野生的，也是像游牧一样，到处找东西吃，没有一定居住的地方。他们也没有衣服穿，身体健康，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

啊，他们心灵感应。世尊当年的生活方式就像这样的呀。所以以后啊，世尊的道德学问教化为世间这些帝王大臣们知道了，听到生欢喜心了，都很希望世尊能到他们这个国家来居住，来教学。啊，世尊随缘，一点也不固执，哪个地方有请就到哪里去。这才接触到广大的这个社会，把这个教学效果扩大了，真的利益一切众生。菩萨散布到各地教化众生，这声闻弟子呢，有的时候佛也派去，那很多地方请啊，那佛就不能到处都去啊，派学生去，叫一个时期回来，换班，轮流去教学，很多很多啊，那么有些菩萨声闻跟当地的人缘很深厚，那么换一句话说，在那个地方教学的时间呢就长了，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佛每一年有三个月下安居，这三个月呢，所有在外面这个教学的学生统统回来，都回到佛的身边接受再教育。下安居是再教育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为什么呢？社会永远在进步，如果自己不进步就落伍了，就被淘汰掉了。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想得多周到啊！你们自己在外面教化别人，每年三个月的时候再来学习提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内外许多大公司的职员技术人员每一年呢都有固定的时间接受再教育啊，他要不接受再教育呢，这个科技进步他就赶不上啊。我在美国那个时候，我们同修当中有在公司服务的，每一年大概有两次到三次接受再教育啊，那么他们的时间呢大概是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提升自己的学识啊。如果不接受，你们立刻就淘汰掉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你要迎头赶上啊。

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制度就建立了。每一年有3个月的进修教育、再教育。这个叫下安居啊。所以出家人佛法耐僧传古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出家人所负责的沉传，如来的教学啊，这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不能中断啊，世世代代的不但要传下去，而且要发扬光大，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啊，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啊。所以出家人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知道你自己的使命职责，僧是个团体，不是个人的名称。后面有一个表姐，僧伽，我们称僧，尾音都省掉了。这个意思啊，叫活活众。众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世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这个团体的人活活，活活有理有思，理同正一心不乱，无上菩提，这是我们净土宗的。我们大家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要证得一心不乱。证得一心不乱，才真正呢取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证得无上菩提了。理呀，我们同为这个目标来的呀。那么思，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是思。佛给我们讲了6条，一定要遵守啊。第一个是见火同解啊，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啊。怎么一致呢？一切依照经典，戒火同修啊，戒是戒律，我们的生活规范一定要遵守，生火同住啊，我们住在这个僧团里面，和睦相处，口火无争啊，彼此在一起没有争论的，无论什么意见统统归纳为阿弥陀佛，一火同愿，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利火同均，我们的生活是平等的啊，没有差别的设方供养是平等的受用啊。这个最后还有一条，同戒魔啊，戒魔是梵语，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皈依

啊，什么事情？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不是某一个人独断，某一个人独裁，不是的。所以僧团呢，真正符合现在人所说的民主、自由、开放。啊，现在人讲民主、自由、开放，佛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这个僧团就是民主、自由、开放的。所以佛法要靠僧团来维系，来承传，来发扬光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昨天呢，讲到《感应篇》的第一句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一句话是说明感应道教的原理。文字虽然简单，道理非常深刻。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所谓是心电感应，心是真的，电是比喻，比喻总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只能比喻仿佛，因为在世间物理的现象似乎是电的速度最快，跟光速度相等，而心感应的速度比光比电不知道要快多少，简直是不能比的。电波的速度一秒钟才30万公里，这个心里面念头的速度啊，念头才生就变虚空法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啊多次跟诸位报告过。这是说感应的原理。汇编里面这个内容非常丰富，举出许许多多的公案故事来做证明。其实这些例证是举不尽的，只要我们冷静观察，我们一生当中自己跟周边的环境就能够体验到感应是真实的现象。西方人所谓是真理。汇编里面第五段举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段话。这段话说得很好。在《坛经》里面，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这一句是怎么说啊？跟此地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是一个意思。方寸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心里面起心动念，就感得吉凶祸福。小的果报叫吉凶，大的就称为祸福。佛在经上说，吉凶祸福皆由心造啊。又说罪福这两桩事情，苦乐这两种果报都是生于意三业造作所照感的。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才真正说得上自求多福。不明白这个道理，随顺自己的烦恼妄想造作，决定招感的凶祸。所以
我们要想消除这个世间天灾人祸，能不能办得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用什么方法呢？教学。我这一次在澳洲，昆士兰多元文化局的局长来看我，谈到种族融合、宗教的融合，大家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怎样才能够落实？因为他在澳洲主管这些事务，我给他说了一句话：教育。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统治人民，用什么方法？教学为先呢？今天要想达到社会和谐，世界和平，除了教学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感应的道理啊。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啊，事实真相搞明白，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努力行善，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舍善业道，人人都

不能奉行十善业道，天灾人祸自然就没有了，不会发生的。佛在经上讲，如果我们的妄想念头随着嗔恚随着嫉妒邪淫，那个地狱的现象就会现前。地狱从哪来的？你要明了啊，要随顺兼贪，贪而无厌，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这造的是恶鬼业。六道里面鬼道境界就现前了。如果随顺愚痴，什么叫愚痴？事出世间法，没有能力辨别真假，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没有能力辨别是非，甚至于善恶利害都颠倒了，这是愚痴。愚痴是畜生的行业，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的业因。我们今天冷静观察这个社会上广大的群众，谁没有贪嗔痴？不但有贪嗔痴，还不断地在增长，增长的速度叫人可怕了。贪嗔痴这个念头行为增长，就是三恶道快速地形成了。我们不必堕六道里面的恶道啊，恐怕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呀，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你说这个多可怕的！今天有一些觉悟的人，智识人人，想挽救这个社会。印光大师给我们带头啊，给我们莫大的启示啊，告诉我们，就这个急难，儒家的道理来不及，佛家的大道理也来不及了，所以才提倡《了凡四训》跟《感应篇》文章，文昌帝君印之文，来救苦救难啊！一切恶业当中，杀业最重，淫业最重，所以《安世全书》对于这两种，用特别的篇幅来说明。提醒我们注意，这两种是根本的大罪。是凶祸的根本。十善能挽救劫运。念佛是第一善法，所以幕后它有

与十善业道相应，但是傲慢的习气太重了，脾气太大了，好胜心太强了，这堕修罗道啊。能够坚持五戒十善，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才能得人生。如果再能把十善业道向上提升，做得非常圆满，那是天道。可见的，佛法教学第一个目标，教导人断恶修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来生不堕恶道，还能够得人天福报。但是没有能超越三界六道轮回。更聪明一些的人知道，三善道不是办法，没有能够根本解决。再向上提升，就超越三界了。像阿罗汉，阿罗汉知道人我事实真相，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放弃了对我的这个执着了，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无我了，也就是有我你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超越六道轮回这证阿罗汉果。如果他了解宇宙之间这些现象缘起性空，这现象从哪来的？六道从哪来的？十法界从哪来的？这一些现象是同一个缘起。明白这个道理，连极其微细的执着也舍弃掉了，知道执着是错误。这个境界比阿罗汉高了，能证辟支佛果，觉悟人空啊，又能够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教导一切众生。学习六度，那就是菩萨业了。如果是以真诚的慈悲、平等的慈悲自行化他，这就是佛的业了。佛所作所为，这些话都是讲的正报啊。佛是人做的，菩萨也是。

人做的，只要你一念回心呢，就超凡入圣。我们为什么不努力？为什么不认真去学习？学习佛菩萨大吉大利，无边的福报啊！所以吉凶祸福无门，就是没有一定的，没有定法了，都在人心一念之间。凡人只知道一念善恶，不晓得善恶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差别啊！这佛法给我们讲的透彻，讲的明了。我们的正报转了，依报就随着转了。依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你看看《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生活环境。再看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生活环境，所谓香台宝树啊，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真诚慈悲平等教化众生所感召变现出来。我们今天居住这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听到了，多少人在说地球病了，变得非常严重啊！处处都是天灾人祸。天灾人祸从哪来的？从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贪心重，贪心是水，水灾就现起；嗔恚心重，火灾就现起。愚痴是风灾呀，心地不平是地震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众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感召着这些天灾人祸。所以天灾人祸是可以消除的，可以化解的，科学技术办不到，这些事情我常说了，政治办不到，军事武力也办不到，经济也办不到，科学技术都办不到，人心转变，人心唯有圣贤的教学。圣贤的教学是平等的教学。我接触许许多多世界宗教领袖，我跟他们交谈，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世间灾难太可怕了，所以都希求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和睦相处，能够互相合作，这个意识非常之好。这在佛法讲呢，十觉开始觉悟。
好现象。我们的愿望要能够落实，要教育。我给他们大家讲，现在宗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是我们只有宗没有教。大家想想对不对？这是我在墨尔本，不是在墨尔本，在悉尼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里面所说的。我们有宗啊，更要重视教育。这个宗教教是教育，怎样教导你们的信徒？发挥平等的大爱，天主教、基督教里面讲的“上帝爱世人”，你们想想这句话，“上帝爱世人”，并不是说上帝爱他的信徒。信仰上帝的人，上帝爱他；不信仰上帝，上帝还爱他，因为他是人嘛。他爱的是世人嘛，并没有说有这个差别在里面嘛。佛家讲的真慈平等，爱护一切众生，以真诚的爱心，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附带条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我们学习到了，学到了要做到，学了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那你招来的还是灾难。学了之后立刻要落实，要做到啊！我们今天访问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我们以真诚爱心、无私的供养、热情的帮助，我们得到的回响，就证明佛菩萨所说，证明太上所讲，为人自招啊！我们招感的是许许多众生也对我们热爱啊！从这一点点，我们就能深深体会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要靠世界这些宗教家们热心来教导，发挥大爱，这才能解决眼前的灾祸。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去体会。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第一时法师啊，第一时法师，前面三称达摩莲池海会佛菩萨，这已经跟诸位介绍了。下面这一大段呢，就是诵经啊。诵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也要把整个经文跟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因为是西念里面的法师啊，我们把这个《弥陀经》的旋译就省略掉了，但是它前面呢有经题啊，那经题呢总得要说一说。这部经啊，本来的经名在经典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啊，这个是这一部经原本的名称啊，这个名称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的。从这个经题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出这部经典的意趣。称赞有能称赞，有所称赞。能称赞的是一切诸佛，不是别人呐。真正不可思议，啊，所称赞的呢，就是不可思议功德，啊，不可思议功德。功就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得了就是待业往生顿超圆证，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略略地解释一下。一切诸佛，这讲到十方三世啊，一尊佛都没缺少。不是一尊佛赞叹，几尊佛赞叹，不是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另外一个意思呢，41位分正佛也赞叹，这是引申的意思。这个意思是真的，不是假的。法身菩萨，他们观机的能力啊，智慧、德能、神通，很接近如来啊。他接引一切众生，都有能力看到这个人，古往今生的，看到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你说为什么能看到呢？因为见性的人，时间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没有远近；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纵然是过去久远界之前，也如同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人呢，过去生生世世，他曾经学过什么？现在遇到了，教他修学的法门，跟他过去所修学的相应，他学起来很有兴趣。感到不困难，而且进步很快速。为什么呢？阿赖耶识，耶识里头有种子。善知识教他这个法门的时候，会把他阿赖耶识里头吸气种子引发出来。这个是修行正果的人有这个能力啊，没有正果的这些大德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如果他教学的时间长，接触的人多，他经验丰富。就像一般看相算命的，你晓得他一生看过多少人？看人看多了，也有相当这个分析的能力。但是这种关系

分析的方法不能十分准确，真正有学问有功夫的这些人大概能够摸索六七成呢，应当是可能的。那么他教导建议你所修学的法门，果然认真努力学习，也会有成就。这是从他经验当中得来的。如果连经验都没有，那就难了。我们遇一个善知识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事情古人常讲啊。四生之缘呢、这四生有缘分呢、也是可遇不可求。真的。俗话说嘛，你运气好啊，遇到了。有人一生想求善知识，求个好老师，一生都遇不到，没有缘分。而实在说呢，这个缘分真正的因素是在你有真诚好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因素，真诚心好学。知道懂得了尊师重道，具足信解行那正那就不说了，至少具足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有这些条件，应当遇到真善知识是可能的。这个佛门里都常说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就是感，自己本身具足这个条件，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说穿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感应

这个经能称赞的啊，一切诸佛所称赞的不思议功德啊，功是什么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不思议的功啊！啊，看起来好简单呐、啊！啊，这好简单里面呢，有好深的道理呀、啊。道理要不透彻，这个事情不可能称赞呐！啊，一般人认为持名念佛，这老太婆的事情，这太容易了，这能成就吗？我学佛就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批评净土，

藐视净土，没有把净土看在眼里，认为这是佛法里头最低级的，程度最差的。

本法论。啊，是佛法里面的无上宝典，这是大家公认的。啊，没有人不尊重的。啊，那弥陀经跟他比，那差太远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早年，30多年前呢，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民国60年，今年民国92年，32年前，我一个星期讲3次。啊，那个时候好像一次是讲1个半小时，啊，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80、40同时讲啊。讲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心血来潮，想到是，哎，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的？文殊菩萨最得意的弟子，善财，哎，他叫善财学什么法门？我起了这个疑问呢，查经，当然那后面嘛还没讲到嘛，啊，仔细一查了，我就疑惑了。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净土，再仔细看看。善财，善财在文殊会下的根本智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发生的，在文殊会上，啊，这个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啊，教下所说的大开圆觉，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成就后得智啊，《大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智。无所不知是后得知，啊，善财成就了根本智。老师叫他去参学，这就是著名的53参。根本智跟后得智修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根本智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不可以接触任何人，不可以接触任何一法，心要定下来呀，用甚深的禅定啊，把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恢复到真心本性，这见到性了，见性以后，老师教学的方法180度改变，教你怎么样呢？ 什么人都可以接触，什么事都可以参与，不是一门深入了，广学多闻，所以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了《四弘誓愿》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了。烦恼无尽，誓愿断呢？ 那是根本智啊！那我这才明了，这不是跟定一个老师，人人都是老师，事事物物都是学习的教材，所以才成就无所不知。 那我们看头一个善知识，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先入为主"，第一个善知识比什么都重要了。仔细一看呢，吉祥云比丘，因为我讲40话。 40华严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完整的本子，40卷呢。吉祥云比丘，修什么呢？念佛法门。他给善财。 讲了21种念佛法门，这21种把所有一切佛法通通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妙不可言呐！这样我们还是得不到要领啊！我们再仔细观察他，他修的是哪一个念佛法门？ 这仔细一看呢，看出来了，他修的是弥陀念佛法门，而且修的呢还是持名念佛，净土宗里面所说的。 佛、力、三昧。

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也叫做般若三昧呀。啊，勇猛精进，日夜不休息呀，夜以继日。啊，般若三昧这个一般修行的期间13个月。3个月作为一个阶段，啊，一期。3个月当中不能睡觉啊，啊，睡觉佛力，可以站着，可以走动，最重要的是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着。很辛苦啊！啊，大概修这个法门呢，前面一个星期很苦，一个星期过了之后啊，就正常了。啊，你这个关口突破了，啊，你就正常了。进入境界呢，法喜充满。

从前有修这个法门，现在人不行的，现在人根性不如前人，决心毅力不如前人，身体不如前人啊。从前人身体好啊，实在是修行，古人常讲啊，修行要成年少啊，有精神有体力了啊，年岁大了不行了啊。再一般讲40岁以上困难了，体力衰了，精神不够用了啊。41岁修行的亡羊补牢啊，修比不修好啊。我们看古人的成就，都是年轻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开悟的，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昨天我给诸位介绍的中风国师25岁出家，27岁

都是很年轻啊。这真是大彻大悟，彻法圆谛。当然，我们从传记里面看，这个不是普通人，再来人。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30岁开悟，成等正觉，证得佛果。成佛之后，就开始做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教学。49年了，一直到80岁圆寂。这49年当中，释迦牟尼佛没放过假。从来没有休息过。为什么？这个事情是生死大事啊，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聊生死出三界，你怎么能休假？一休假，功夫中断就退转。中国谚语所谓的是求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修道也不例外啊，只要你不进，马上就退了，永远要往前进。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要能克服自己一切的烦恼习气。什么力量能克服呢？这个我们在讲习里说了很多啊。好学。那么换一句话说，如何培养我们好学的这个意愿，好学意愿强，不会退转的。好学意愿强啊，容易欺入境界。果然其如，法喜充满了。《论语》头一句话了，非常有味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这一快乐了，把什么都忘掉了。什么样艰难辛苦，统统忘掉了。不亦乐乎？乐什么呢？乐在学啊。那我们这个出家同学呢，学佛的同学呢，乐在道。道的味道比学更浓啊。你学佛言教，你还没有生起欢喜心，你没入门。你要对于经教啊，学习经教的人说，对这个生了欢喜心了，你才能入门。这个乐趣，这种欢喜，是世间所有一切法不能比呀。这个境界才相应的。这是我们头一个看到
吉祥云比丘啊，行波州三昧呀、啊！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样的精进啊，善财头一个参访他，这不是先入。

物为主吗？啊，然后他在参访其他的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修学的法门都不相同，他都去参学。啊，那我们再看最后，啊，第53位善知识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这才恍然大悟。你看，一开头第一个念佛法门，最后一个念佛求生净土，我明白了，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呢？彻实彻宗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可思议功德啦！我从这个地方明了的。啊，这没人给我讲啊！啊，我在华严里面把这个疑惑断掉了。这死心塌地念佛了，真的不容易啊！这《弥陀经》上讲的难信之法了，真难。

啊，我学佛。十几年呢，对净土在生信心，才晓得了这个经题的意思，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才有一点体会呀、啊，啊，这个是感谢善财文殊普贤菩萨。啊，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这一句话重要。啊，待业往生，生的品位，并不是说很低呀、啊。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顿超圆证，这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我们读《观无量寿佛经》，这世尊讲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顶多。十二劫花开见佛，啊，悟无生呐！啊，这个生什么呢？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就是地上菩萨了。啊，那一般法门，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说的很多。破一片无明，正分法身，圆教初住。从这一天起，成就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诸位要把这个听清楚，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修三十个位次，

是住，是行，是回向，三十个位置。第一个阿僧祇劫，第二个阿僧祇劫呢，修七个位置，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置，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三大阿僧祇劫修满，真正你证得什么果位呢？化云地的菩萨。距离究竟果位呀，很近很近啊！他所证的是极灭忍呐、啊。化云地是下品极灭忍，等觉是中品极灭忍，妙觉是上品极灭忍。啊，这讲三大阿僧祇劫是圆教初住到化云地菩萨。四十个位置、啊、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下下品往生的人待业、啊、到花开见佛，记住后头有个悟无生，这一句话重要。悟无生是什么呢？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证的。那么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二界的世界，其他的菩萨修行啊，要两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界不能比呀、啊！西方世界修行太快了啊！我们想想，为什么他成就这么快速？佛经上的术语，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快速提升。如果照我们世间一般人来讲呢，他沾阿弥陀佛的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学生，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对阿弥陀佛的赞叹，那个赞叹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一切诸佛，佛虽然都是平等，地位真的是平等，智慧平等，德相平等，平等当中这一尊佛特别被一切诸佛尊敬。没有佛不尊重阿弥陀佛的，没有佛不敬仰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学生光沾大了，无论去亲近哪一尊佛，哎呦，阿弥陀佛的学生特别好好的招待，真难得啊！这是弥陀真的是加持他了，虽然烦恼习气没有断了，他就有能力参访十方一切如来。经上讲啊，经上讲的不多，说是讲他参访十方十万亿佛、啊、那这个说法有用意的、啊、用意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相去十万亿佛差，

意思就说明，你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回到这个世界来啊，很容易，你每天都能回来，想回来就回来，用意在此地。有这个能力吗？参方诸佛，当然你听佛说法了，开智慧啊，不是普通法师啊，诸佛如来亲自给你讲经说法啊。那么你去，当然你供佛，供佛是修福报啊，所以你去参访佛，佛慧双修啊，天天参访，这还得了吗？所以他修行正果啊，只需要12劫就成功了啊。你们一般在诸佛刹土里面修行需要2个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就成了。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等觉菩萨，为什么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里面有2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就啊，比在华藏世界成就快。华藏世界需要用1个阿僧祇劫，到极乐世界可能只要1-2天就成功。当然要去啊！第二个意思，做给我们看的，带头啊！我们在菩萨众里面对文殊菩萨敬仰啊，崇拜啊，这一听说，哎呀，文殊普贤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还有什么话讲啊？我当然跟在后面走啊。你从这些地方，你才真正体会呀，这个智持名号，一心不乱，待业往生，顿超圆证呐！这就是赞叹里面的不可思议功德。这个经，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一切诸佛所护，一切诸佛所念啊，护法了。这个念佛法门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第一大法。这个不可思议，第一大法，

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宣扬，一切诸佛都为一切众生介绍，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为一切众生，无论讲什么经，众生不管根性同不同，不同的时候，有很多经是不讲的，但是净土三经一定讲。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一切根性。这个是诸佛毗舍的经典，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发

他们呢介绍给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善根成熟，能信能愿能行，他这一生就成就了。满腹度众生的大愿呐、所以这个护啊，诸位看这个第二条了啊，一切诸佛所护，这是化他，宏护如来慧命呐、那所念呢？所念是自性，圆证无上菩提。文殊普贤不就是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吗？文殊普贤、观音世智，这四大菩萨，九缘界都成佛了。现在在释迦会上是道家慈航，古佛再来呀，以菩萨身份出现，为我们做示范呐，做榜样啊。他们都念佛，都念阿弥陀佛。在华严会上都发愿往生。所以一切诸佛所护所念不二啊。念就是护，护就是念呐。护而不念，念而不护，不行啊。这个不是护法，也不是念佛。护法一定念佛，念佛一定护法。这是原本的经题。鸠摩罗什大师翻这部经，他把这个题目啊换了，换成《佛说阿弥陀经》。我这个底下简单注解，深其本经宗旨。为什么呢？这个经就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罗什大师干脆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好，这个经题妙极了。从罗什拟定这个经题，就知道他慈悲心重啊，度众生的心切啊。佛说啊，说常曰所怀啊，这个说古时候啊也念曰，你们读《论语》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曰是说。后来呢才有竖心边的曰，古时候的字少，这个说跟曰是一个字，但是念的时候是两个音，两个意思啊。曰是从内心里面的欢喜，不是从外面的啊。外面的遇到很多朋友很快乐的叫乐，悦的时候可能一个人都没有，你自己就感觉到很快乐，是内心发出来的喜悦称为悦。常曰所怀啊，一切众生呢，这个怀就是他的愿望啊，他愿望是什么呢？愿望是一切众生快快成佛。

这是诸佛如来最欢喜的事情。那么现在众生成佛的机缘熟了啊，熟了，你跟他说这个法门呢，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这是众生呢成熟了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善根成熟了，为说此法，令一切众生一生究竟成就故啊！啊，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他只一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很快成佛了啊！我们不往生这一，往生绝对不是下三品。为什么？下三品罪业很重啊，我们没有造那么重的罪业啊。我们一般人往生的时候，大概都在中三品。不在下三品啊，中三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大概是三四劫，不要十二劫啊，应该是三劫、四劫、五劫就差不多了。你说多快呀、啊？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经题阿弥陀这个名号。名号全是梵语音译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亮啊，所以就中国意思来讲呢，无量的意思。这是极乐世界导师的德号啊，彼土导师的好，表此法实无量觉也。佛翻作觉啊，所以阿弥陀佛翻成中国意思，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这个名号义理境界都说不尽啊，没有边际啊。无量是讲的自信啊，自信本具的智慧无量，本具的德能无量，本具的相好无量，宇宙之间一切无量的无量，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包括净了，这是自信呐、啊，自信的道啊。所以中峰国师在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啊。你们想想看，他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啊！世间人说老实话，天天打妄想，迷失了自信了、啊。

满脑袋里面求什么？求钱财。他不知道阿弥陀里头啊有无量的财富啊。这个财富就是包括在相好里头，相好是属于福报。世间人有一等人，一生拼命努力在学艺，就是学一种能力，学一种技术，殊不知自信的本能具足无量无边的才艺，什么都会，而且什么技术才艺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的，我们今天讲顶尖呢。世间人不能比呀。九法界也不能跟他相比。他不向自性里头求，他到心外去求，心外求法。你这一生能够学到多少呢？太有限了。所以你真正懂得阿弥陀名号里面的含义，你不知不觉了就被他摄受了。我们现在话说，被人家吸引了。佛法里头说，摄受一切众生。经题幕后一个字，经。经是中文。古印度称为修多罗。翻成中国意思，从前翻奇经。其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这个是佛教经典里面所含的意思。所以称奇经啊。那么第二个讲法呢，是又具，具是具足，观是常法。这个是一般法师讲经啊最常用的。用这四个字来解释经字这个经字的意思。观是贯穿。这一部经文不论长短，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严整。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佛法里头有科判

判呢，就是研究章法结构，它有次第，有条不紊呐。文章做到极处啊，你不能加一个字，加一个字是多余的，没有必要，不能少一个字，少一个字它断掉了，它连不起来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啊，这是一流文章啊，佛经如是。那么在中国古人文章里头，好文章确实也如是啊，这个最普遍的大家喜欢读诵的古文观止，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著名的好文章里面精挑细选，选了300多篇呢，这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啊，偏偏是好文章啊，可以用佛经科判的方法你去分析，真的条理层次分明啊，能用科判判得出来啊。那么你再看看现在人写的文章，写的一些书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你用科判也判，你判不下去了。你从这个地方就了解文章到底这个好与不好标准在哪里，标准在贯这个字是不是从头到尾啊完全是贯穿的科判贯穿的。你看看华严经华严经的科判表解一大本呐，那你看《华严经》是这么大的经，它有条理啊，有层次啊，一点都不乱呢。佛经里面最大的经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呐，有没有科判？有。科判有几十册我过去见过，也是用表解画出来的，真真了不起古人所做的功夫所以诸位同学学讲经学讲经最重要的，你要会做科判一部经你拿到手上，你能够从头到尾，就是用表解，把它的章法结构体系通通排出来，你这部经通了，通达了，在文字上。章法结构上你通达了，义理呢你也应该明白了，你就不会讲错早年我们在台中学这个经教，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科判这一门学问不能不懂开始怎么学法呢？开始学别人的我学这个科判呢，是在灿云法师茅棚里头灿云法师，我在茅棚里住5个半月，他教给我3本书。

阿弥陀经苏超，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云中超，优希大师的。都是阿弥陀佛这三个在历史上的权威的注解。那么这个苏超注解里头啊，有扩判大师他都封好了，但是他用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呢这样子派的啊，当然古书念得很熟没问题啊，你头脑很清楚啊，现代人呢就有困难了啊，所以参云法师叫我把它画成表解啊，表解怎么画法呢？他把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有许许多多的著书啊，他都用表解把它画出来。他说：“你就照这个方式啊，照这个方式，你把这三种注解的时候用表画起来。”这个表画出来之后啊，我欢喜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经的意思一看，通清楚透明白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啊，这管用了。啊，在李老师跟他学经教的那几年，我自己做了几部扩判啊，非常可惜这么多年呢，这个搬家到处搬的时候。

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孝经》。这是市长，市就是，市农工商的那个市。在古时候，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这个等级来讲，第一等的是天子，其次呢是诸侯，是各国的国君，再其次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更次一等呢就是士了，那么这是讲士这一章。士这个字啊，按古人的讲解，就是半诗的诗，半诗的意思。那么这是指的什么呢？也是到朝廷里面，这个帮助国君来办事情，叫士。不过他开始去啊，这个职位比较低，所以叫做师。下面这个经文，我把这一章啊先念一遍。子与事父与事母而爱同，子与事父与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哀，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福也。故宜孝事君则忠，宜敬事长则顺。

忠顺不失，一事七上，然后能保己入位，而守其祭祀，盖师之孝也。诗云：“

你在家庭里面怎么样侍奉父母呢？在家庭里面，天伦呢，讲究一个爱字，特别是对于这个母亲来讲。师父，你师父去世，采取侍奉父亲的这个孝顺的行为呀，来侍母，这个而爱童。换句话说，你师父要做的要爱护父亲，那么师母呢也同样的要爱护母亲，就是父母之这个爱呀，儿女啊，无论对父对母。都是相，都是同样的要做的一个爱字。子欲师父以事君呢而敬同，那么你这个侍奉父亲。侍奉父亲呢，除了这个跟侍奉母亲同等的这个爱护以外啊，还要做这个君子，做这个君子啊。那么你对于父亲怎么样敬，来事君，你一个士人呢，到朝廷里面去提。君主来做事情，替君主做事情呢，你就应当在家里怎么样的尊敬自己的父亲呢？也同样的到朝廷里边，怎样的来尊敬君主？这个，你弑君跟弑父这个敬字啊。就是同样的，那么进到这个尊敬，故母举其爱而君举其敬啊，这就说明了你在家庭里面侍奉母亲的话。对于自己母亲呢，要尽到爱呀、这个字，爱字的，这个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想到要爱护自己母亲。母亲呢，有好的事情，你跟母亲呢一同欢喜。母亲呢，遭遇了一种危险的时候，你要奋不顾身的来救她，这都是爱呀，不论在什么时候啊，那么，自己有好吃的东西。要先奉给母亲，这个有这个任何这个自己这个得意的事情，要先跟自己母亲讲，让她分享。自己有什么这个心里不高兴、有苦闷的时候。也。

个母亲先讲，这都是爱呀、所以这个是很多了，现在只举出这几个例子啊。所以在家庭里，对于父母、对于母亲呢，要取其爱，重视这个爱字。而君呢，你到国家、朝廷里面弑君的时候啊，你采取什么？采取一个敬字，就如同你在家里尊敬父亲一样的。那尊敬父亲这个心理，这种精神，去尊敬呢你所侍的国君。所以这里说啊，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啊。那么对父亲怎么样呢？兼之者父也。所谓兼之者呀。就是把，对母亲的那个纯爱，对于君主的这个纯敬，两者呀，都拿来侍奉自己的父亲，对父亲除了敬又有爱，爱敬这两个的兼而有之。是兼之者父也。下面就是了，故一孝事君则忠啊，一敬事长则顺。怎么是一孝事君则忠呢？根据前面来讲的，君取其敬。子弑父以弑君，弑父，对父亲尊敬，那是尽到孝道。拿这个对父母、对父亲尽孝的这个敬字啊，来弑君，就是以孝弑君了。那么对于弑君方面来讲啊，那就是一个忠了，做到一个忠臣了。一敬师长，那这个长是什么呢？在家庭里面，父母，那么再就是兄弟了。家庭里有三伦嘛，有夫妇、父子、兄弟。再加上兄弟这一轮呢。弟弟要尊敬哥哥，要尊敬自己的兄长，敬字。那么在家庭里面，侍奉自己的兄长啊，像那个这个，对自己的哥哥要敬重啊。以这个到社会上去，把师兄这个敬兄的这个这个这个品德了，要尊敬外面的长者。比你年纪长的人，你都拿他当做你的在家庭的哥哥一样的看待，那么在家庭里面讲，你是对于师兄是个敬字，做到了恭敬了。在外方面遇到年长你自己的人呢，你怎么样对待他呢？你也是敬他，敬他这怎么个敬法子呢？叫顺字，这个
有恭顺，不愿说这些年长的人呢，说的话，你偏偏跟他，提出反对的意见出来，这就不顺了。在古时候，一般人呢，看见别人年纪比他小，他都懂得，懂得什么？爱护比他年纪小的人，说话也好，这个做事情也好，都是呀，要关照这个年纪小的人。那么相对的来讲呢，年纪小的人对于年纪比他长的人呢，要顺从他。所以年纪长的人说的话，他知道你做什么事情呢，你要顺从，要听他的话。如果这个年纪长的人呢，说的话，有些，对于你也看来呀，认为不适当，与你的不能够也认同的话，那你只可以停止听了以后啊，你也不必提出一个相反的意见来辩驳他，无需要。所以这就是尽一尽师长则顺呐，在家庭里尽兄，以这个尽兄这个。这个品德，到外面呢，敬比你年纪长的人，这叫做孙。这个孙子啊，你果然这么做啊，你到外面来呀，一切都顺遂。不单单指你顺从人家了，你果然这么尊敬人的话，人家都是。爱护你啊，那你做什么事情也好，跟人家来往，一切都是非常顺利，没有那些那些这个困难，没有人呢来故意的找你麻烦，所以这个孙子啊很重要。你要这个做到这个孙子啊，你必须要，尊敬他人。下面一个忠，一个顺，忠顺不是一世其上啊，做到忠，做到顺，两者都没有欠缺了，也就是不失就没有过失了。一世其上，那这个忠顺这两者呀，这两个字啊，侍奉在你这个上位的人，那么你然后啊，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保其禄位，就是你的职位。你在国家，你是个师啊，刚刚到这个朝廷里边去做事情的职位不会很高，职位不管是在哪一个阶层啊，禄呢？
有一定的俸禄的，有职位就有俸禄，就跟现在讲，你在国家做个公务员，你不管是哪一个职等的这个职位，都有一定的那个薪水给你，叫俸禄。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就把你的俸禄啊，能够一直保持住，保持俸禄啊。在古时候，那个可以一直做到年龄到退休为止。我们在现在也有退休的制度，虽然有不同的规定，但是有这个制度是，在今日之下啊，大家都还知道的，你在什么年龄，服务到多少年了，可以退休了，那么他这里呀、啊。在股市有它的，年龄的限制的，那么可以呀、啊，一直保持就是入位，保持入位就能够收起祭司这个师也有这个宗庙，宗庙它是一庙而已。那么可以收起宗庙，收起宗庙的祭司的话，就是师这一个身份呢，尽到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祖先一种孝道，所以盖师之孝也。这是啊，作为一个师人的一个尽孝之道。下面用那个诗来讲的，这首诗啊，这两句是“俗性夜寐，无铁耳所生”，这是诗间小雅，前面的是大雅，这里是小雅，小雅有个一个小婉那一篇诗里边。孔子啊，就从那一篇诗里提出两句诗，来印证啊前面讲的这一段话。小婉那一篇诗里面就说：“俗性夜寐”，俗是这个早晨。早晨起来，行当起来讲。早晨睡眠睡醒了就起来了，夜间呢就去就寝睡觉了。早晨起来，夜间睡眠的时候啊，无论是在什么时，拿这两个做一个代表，整天的，无论是早晚，你这样怎么呢？你都这样的时候啊，来去见到印经的这些孝道，你在家里怎么样侍奉父母，怎么样的这个尊敬自己的兄长。到这个国家从事政治的时候，你帮助国军做事情啊，你怎么样的以这个敬父亲那个敬字来依到国家来尽忠，对于事君来尽忠。那么对于一般人，你要敬你的。比你年纪长的人，做这个孙子，你这样做的时候啊，
素行也美呀、啊。

从早到晚这个时候啊，这个都要这么去勤勤恳恳地去这样实行啊，无田而俗生，田当这个孺子讲，儿俗生儿就你，你俗生就指的你的父母。孺这个田当荣，这个受了侮辱的孺子讲啊，你素心也美的呀，要想到，如何在家庭里尽孝，到朝廷里面是尽忠，对一般人怎么样的顺，这样呢想到，这么做就是不使你的父母蒙受人家的侮辱，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是这么做，就算这样做的话，有时候啊，懈怠了，或者是，又是弑君呢，这个忠啊，忠的不够，又是这个违背了这个忠了。对于社会上一般人，你又不顺了，那么这个人家一提出来，这是哪家的小孩子啊？哦，这是某人呢，他的父母，一般人啊，这是没有家教啊，这就连带自己父母啊。受了侮辱了，为了不使父母侮辱，所以俗性也美呀，无论是早晨是夜间，心里都想着，一时一刻都不能够松懈的，时时刻刻就想到，不能够啊，让自己的父母，蒙受这个侮辱，所以拿这首诗啊，来，印证孔夫子讲，世人呢，应该尽的这个孝道。那么这个世人呢？在今日之下，我们非常普遍。我们现在在公家做公务员的人很多，在学校里当老师的人也很多，这都是事啊。除了这个以外，那么一般在民间做事情的，这都是事。那么这，把这一章孔子所讲的这个这样的尽孝，就以父这个把对待自己的父母的一个敬一个爱呀，推广出来对待外面的人，对待外面比你的机关首长。你的这个年纪长的人，这样去做，这样去做的话，你就是啊，使父母跟着你呀、得了社会的一般人的那个赞美，这是一个我们今日之下一般人都要想到，照这样做。果然照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处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学儒家的各种经典，整个来讲就是学中国文化，学中国文化最高的意义啊，就是学做圣人呢。

论怎么学法子呢？孝经里面谁讲的？无论对天子讲，对诸侯讲，对卿大夫讲，现在是对士讲的，都是从这个个人本位上做到这个孝道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学做圣人。中国文化好在哪里呢？就是有孔子在这个行为上，按照个人的身份不同，指点人呢，从哪里呀开始来修行。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今天之下我们这个士人很多啊，可以说我们现在是读书人，你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你都是士人，要知道这样的尽孝之道。这样尽孝之道啊，我们在人世间这个人格就健全了，人格健全呢，那个圣贤呢，学圣贤呢，这一条大路啊，就上了路了，就一直往前进了。要知道这样的好处啊。下面我们再看庶人长，庶人长就是普通人了，庶当中字讲，众人。众人呢，就是民众了，民众也有民众的学孝道，有他怎么个学法子。下面孔夫子专对庶人讲的如何学孝。经文，我先念一遍：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慎节用，颐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之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谓之有也。那这个庶人的这个包含很广了，一般讲这个庶是种子讲，人就是当名字讲，庶人就众人就是民众，在这里只讲庶人呐，不讲名字啊。他这个人字包含的广，包含什么广呢？包含了那个一般在政府里面做的，一般这个职位很低的，基层的那些公务的人。也包含在这个庶人里面。现在这经文，我们就看用天之道啊，怎么用天之道呢？天的道在哪里呀？根据古人注解。这古人指的谁呢？就是唐朝的，明皇帝唐玄宗啊，唐明皇啊，他注解什么呢？用天之道，

天是啊，你像我们看看天空，这个整个这个太空啊，这个道在哪里呀？玄奘注解就说，天的道啊，就表现在哪里呀？春夏秋冬四个时候。也是四季，这个四季每一个季节呀、啊，有它每一个季节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春天，万物啊发生了，草木啊发青了，这叫春天呐、啊，叫春生。生就是万物生起来了。到了夏天呢，夏天长，草木发青，那个树啊有树枝子，树枝就长这个青叶子，就生长，夏天叫长。再拿这个农人种的这个五谷来讲，春天播种，生出芽来，生这个稻芽、麦芽这个麦不是在春天了，叫这个稻了，还有其他的这个农作了啊。那么春天那个播种发芽，这叫生；到了夏天呢，过去在内地啊，南方种稻，南方种稻啊，春天播种发芽，包括这个插秧，到了夏天呢，那个除草，然后啊，使这个稻啊能够顺利的能够成长，就下长啊。长到秋天呢，在内地跟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无论是在台湾，是在这个内地，一年呢。最少有两季，稻有两季。古时候在内地，这个稻只有一季，春生夏长秋收。秋天这个稻啊，成熟了，就收割。秋收之后到冬天呢，冬天就藏起来，用这个藏谷，把这个稻啊。把它收藏起来，就是这个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一年四时啊，春天的气候让这个五谷能够生。夏天的气候啊，让它长；秋天呢，冬天呢，这气候又不同，就是天的道。天用它这个道啊，来，使这个万物，最重要是讲的是人，是人呢，是这个人家呢，蒙受天的这个，所给的这个人的这些利益，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呀，用天之道是树人呐，比如说你是农人，你要知道这个天气的四时的这个。气象的不同，你在春天就应该播种耕作，夏天。

你怎么样除草，帮助这个五谷能够长，秋天该收的就收，冬天就能够藏起来，顺着天时啊，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这叫用天之道啊。用天之道就顺乎天的春夏秋冬四时，这个循环不断的这个道啊。你是庶人，应该这样利用天时，分地之利。地呀，有地的作用。地利是什么呢？在这个儒家五经里面有这个周礼，周礼里面呢分出这个天下的土地呀、有五种什么呢？有，比如说有山林，有这个河川，有这个山林这种有高山，有低的，有丘陵啊等等，还有这个平原啊，平原以外还有这个原野比较低啊。比较低一点的，那么这一共有五种。这五种啊，这个土地有高有低，有山有水，这些，这个分就是呢，分就是分别。分别这个土地呀、这个大地上啊，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这些特性？山有山的特性，河川有河川的特性，这个平原有平原的特性。这个都是你一般，庶人呢，都要认识你所处的，在哪个土地是哪个环境，你可以利用那个环境的呀，它这个地利、土地的这个，对人有什么利用的，这种价值，你要分清楚。分清楚之后啊，你都可以适应在任何环境啊，你都可以呀、来，从这个大地上啊，来，去，比如说农人知道怎么样耕田，在山林里面做这个畜牧的事业。这个都要懂得地利呀、那么这个庶人呢，要知道用天之道，要知道分别地利。除此以外，谨慎节用颐养父母。谨慎是呢？恭敬，恭是恭敬，谨是谨慎。在家庭对父母要恭敬，做事情言语行为要谨慎。到外面跟社会上的人来往，你也要恭敬啊，恭敬出于礼呀，礼就是一切对待一切人都要恭敬啊，自己。

言语行为都要谨慎啊。再呢，那个节用，自己这个怎么样的盈利增加收入，开支啊怎么样用的最有效的这个用途上。出入最低限都要量入为出，绝不可以像现代人呐，尽量在银行里办一个信用卡了，然后今天刷卡，这就要不得啊！刷了之后，自己无力偿还呢，让父母来偿还，这就不孝啊！所以这个谨慎。自己的言行要谨慎，要恭敬；自己对于这个用钱这方面呢，要知道节省。因这样的话，可以奉养父母，可以有这个财力，谨慎节用是讲自己品德，有财力。也有自己的这个品德，可以奉养父母，使父母能够安心，是庶人之孝，这是普通人的一个孝道。后面把这个五种孝、五种身份孝都讲完以后，是吧？故自天子之于庶人呐，五种啊，孝无终始。天子是讲开始，讲到这庶人讲终了啊，没有终始啊，而患不及者谓之有也。人人都是个人，在个人的身份上面呢，都要各尽其分，能够学他的孝，尽到他的孝道。天子他这个尽孝之道。非常广泛呢，能够照顾普天之下，诸侯是对于一国的，这个一个首长了，卿大夫以及到士，至于说到庶人，只一个个人呢，虽然是个人，你能够用天之道，分地之力，谨慎节用，这是能够。尽到孝养父母的话，你这个孝道啊，跟天子、诸侯、大夫是同等的，这个境界没有不同的，所以在这里讲呢，而患不及者谓之有也，没有不及，都能自始至终呢。尽到自己这个孝道，那么这个今天讲到这里呀，时间到了，下面就下次再说。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7段。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这是恶报里面的第三段，这一段里面呢，这个文字一共到第60，到第60句，57到第60，到这个清廉道德，到这一句。我读这一段经文，感慨非常之深。读了之后，仔细想一想，经都不能讲。圣贤的功夫没有别的，就是在改过。他这个注解里都说得好，一开端，文殊菩萨白佛言：少年造孽，到老修行，得成佛福。佛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回头就是改过啊。云雾禅师说：人谁无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唯君子能改过迁善，其德日显啊。什么是君子？在佛法里面，真正发心修行的人，这个人就是君子。佛法修学，这有三个阶段。天台家讲六界佛，名字位那是不能改过的，有名无实，决定不肯改过迁善。这种人是假的学佛，不是真学佛。观行位真学佛了，观行位是落实，把这个佛陀的教诲去做到，依教奉行的，这观行位我们念佛求往生，要做到观行位，往生才有把握。生凡圣同居土啊，要是相似位呢，那你就生十报，这生这个方便有余土了。分正位呢，则生十报转运土。所以要改呀、知过就是觉悟啊，这个人觉悟了。改过就是用功了，那功夫落实了，我读了很难过我跟大家，我不敢讲经了，我只有回去住小茅棚闭关进修了。